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跟你一起穷开心。周末就应该跟我一起穷开心，知道吗？因为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大脑全年无休，全年无休啊！上班你大脑不能休，下班你大脑也充满了各种信息，睡觉前你脑袋里还都是事儿，一天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来到周末啦，礼拜六礼拜天啦，让大脑休息一下吧。我是谁家那小谁，当你觉得神经很紧绷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内心很苦闷的时候，当你压力山大的时候，当你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就戴上耳机听我唠嗑吧。我是专门给你治疗各种失落、抑郁、痛苦、无聊、失眠、上火、烦躁，哎，我专门治这个病的。我一说我就高兴，我说高兴了，我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我就一直说。我从来不给自己设限，纯放松啊，就是开心。刚才茶水小王说了，纯脱口秀。啊，有的时候吧，我们都很多人都是一样，都是普通凡人一个，为了追求我们的未来，为了各种事儿忙碌奔波，有的时候容易忽略了生活中最简单也最珍贵的乐趣。就像这歌《穷开心》啊，今天在周末的时候送给各位朋友们，也提醒我们彼此啊，互相提醒，就是生活哪怕再穷，只要心态好啊，也能过得快乐自在。开心啊，这个歌整体旋律也是非常欢快的，很轻快的节奏，听着就是心情很愉悦。你管你会不会，你就跟着唱就得了，或者说你就听就行了。我们就觉得就是，你一边听这个歌，你能不能感受到一幅画面？你菲姐现在穿的破衣烂衫的啊，一个穷人，哎呀，袜子都没有，然后在这儿满脸笑容，在这儿一边唱一边乐一边奔跑。啊，我在这玩的不亦乐乎，这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能传染你不？天天就爱穷开心，天天就愿意穷开心啊，千金难买我乐意，我就是开心。谁生活中没有那些不如意的事儿？谁没有？谁敢说我一点不如意都没有？谁敢说？不敢说，对不对？那你是纠结于这些不开心呢，还是说你纠结于过往，或者是焦虑未来？不管怎么样，你都容易错过你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美好的当下。我也想提醒大家啊，也提醒我自己，穷怎么了？我破衣烂衫怎么了？我珍惜当下，我现在此刻我就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跟我一块唱歌你就觉得快乐。有的时候人生呢，你就别说什么深究那么多的意义了，你就现在这五分钟你就交给我们，你就一起穷开心，一起穷乐呵，一起开心快乐啊。 Fascinating Hindu, 我就不说了，唱吧啊，我一说话就搂不住了。

完颜说，听西门小飞说话本来挺烦的，哎，你一说话莫名其妙还就放松了。儿啊，家不正经吧，你看看立竿见影不，这效果好不好？吃药打针都没有我这效果就疗效好，我就听我唱个歌你就开心了。

0: 掏耳机录，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九九点幺，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晴天。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One.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个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啊，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

0: 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1: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0: 好。
1: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0: 嗯，
1: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0: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1: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1: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1: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1: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1: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0: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0: 那可
2: 不
1: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1: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1: 啊，
0: 牛腱子
2: 肉，
0: 牛腱子，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1: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
1: 嗯，
2: 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0: 嗯，
1: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1: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1: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0: 嗯，
2: 啊，
1: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1: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嗯，
2: 非方便哈。
1: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1: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1: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随意啊。
1: 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1: 对
2: 啊，
1: 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0: 哎，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一壶好酒。
1: 哎呦我去，
0: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1: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0: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1: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1: 嗯，
2: 这一袋的啊，哦，一袋是150克哈，
0: 啊，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0: 嗯，
2: 一斤生牛肉，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啊，
0: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1: 对对对对对啊，嗯。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0: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0: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1: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0: 买10袋送5袋，15袋，
1: 15袋一共398。
0: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1: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一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0: 对对对，
1: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
1: 嗯，
2: 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1: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价，
1: 嗯，
2: 格，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 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

0: 现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
1: 嗯嗯，
0: 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1: 再降50。
0: 啊。
1: 妈呀！再降50，
2: 三百九十八减50，三十，
1: 哎呀，我觉得
2: 不好听，
1: 对，不好听，
2: 我没算出来、啊，
1: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
2: 嗯，
1: 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哎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哎、
1: 是不是啊？我
0: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1: 你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2: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1: 对呀、啊。
2: 嗯，
0: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2: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1: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1: 没吧，但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0: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1: 啊，行，
0: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1: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啊！
1: 我去，小心气儿没起来了，
0: 哎，我的心在淌血，
1: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多块钱。
1: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1: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1: 对。
0: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现在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1: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1: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0: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1: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0: 真的，你就是、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1: 对呀、对呀、你
2: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1: 送两袋，
2: 送5袋、再送2袋，
0: 再送两袋。
1: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0: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1: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0: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次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0: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1: 对呀、
0: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就送我良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派了，好不好？
2: 经理要回家了，
0: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1: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娃就怨你。
2: 哎呀，小娃，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经理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1: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2: 不是，我觉得
1: 我行，
0: 好，
2: 我觉得行，
1: 行，就是这样哈，
0: 咱就这么拍板了，
1: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2: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1: 捋一捋啊。
2: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1: 酱牛肉市场价
2: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1: 对，
2: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1: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

0: 啊，又只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两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
1: 298。
0: 这样平均1袋的话，就1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88118830，88118830，88118830。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啊、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1: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1: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1: 那
0: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2: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真的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面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混汤面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还净包净包的，
1: 是不是？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管钱还没花几个钱儿。

0: 还有那个冷面
1: 啊，对对，这样，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0: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1: 对，
0: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1: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0把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杀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0: 是的，
1: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0: 这还没完
1: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0: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1: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0: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1: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0: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是不是、啊？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0: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1: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0: 现在都有点饿了。
1: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0: 298，200多块钱啊。
1: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Stop,
1: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3: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八面来风，大家伙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点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3: 前不久啊，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里查获了1000件崭新的电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这怎么薅的呢？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啊，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达到了3711条。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民警在他家里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没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他

0: 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里更多，警方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搜查清点，查获全新家电977件。
1: 哎呦，
0: 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牟利。这什么 bug 呢？这系统漏洞需要很快的手速啊，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1: 哎呦，
0: 没太明白
1: 啊。
0: 反正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个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家里的电器，随后又萌生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他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共累计买了能有3000多台电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就这3000多台电器，他每次的话，他都是
0: 没花钱，
1: 大型的订单，然后他马上就取消，然后直接返回到小型的订单，然后就零元购、零元换购，你懂不懂？零元换购，你懂吗？
0: 没换过，不知道。
1: 你说他厉不厉害？
0: 不是你厉不厉害，你胆儿也太大了，你都换这么多了，他不知道这有问题吗？他不知道这犯法吗？
1: 知道啊，所以的话，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就害了自己啊。这净身头有点正八经的地方，是不是就更能发财致富了？
0: 这怎么操作呢？
1: 那你就不用想了，
0: 还得租个仓库。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嗯，
1: 这个一你看啊，说到肺脏啊，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2: 对，因为它负责为我们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嗯，
2: 你像我们喘气儿啊，呼吸主要靠什么？
1: 主要就是靠肺脏
2: 了。那当然了。
1: 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空气污染呐、吸烟、粉尘、雾霾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肺脏的健康，对不对？
2: 对。
1: 慢性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结节、肺纤维化、
2: 哮喘
1: 啊、等等吧，这都是咱们常见的肺部疾病了，对不对？
2: 你就看看咱身边有多少人哈，长期都在被咳嗽、痰多、气喘、胸闷所折磨。
1: 嗯。
2: 尤其是老年人居多。
1: 对，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癌症你知道是什么吗？
2: 肺癌。
1: 对，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脏的健康啊。
2: 确实、
1: 尤其这两年你看这新冠病毒对肺脏的伤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哈。
2: 对，你像有些人哈，以前感冒不怎么咳嗽、但是现在一感冒啊就特别愿意往肺上跑。
1: 对，
2: 一直咳嗽总是不爱好。
1: 嗯，所以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好好清肺养肺护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超级全效肺活素。
2: 肺活素，
1: 对，这款肺活素可厉害了啊！
2: 啊，
1: 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它能够直达肺部的病灶，清理肺部垃圾，对受损的肺组织进行修复，还能抑制炎症，防止我们肺部病情的恶化。
2: 哎，咋这么厉害呢？
1: 因为这个肺活素啊，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六大黄金护肺成分，分别是苦木素、海索草、黑樱桃树皮、胡皮素、迷迭香和维生素 C。 这些我跟你讲哈，都是一般那个肺部产品想都不敢想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这样咱先来说苦木素好不好啊？
2: 苦木素呢，它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痰液和异物的。像抽烟呢，可以把烟毒代谢出去，然后呢还能抑制呼吸道感染，改善慢性的支气管炎。
1: 海索草呢，它是能够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提升咱们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它就能改善胸闷呀、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2: 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黑樱桃树皮还有胡皮素哈，它们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增强肺呼吸膜的功能，抑制结节扩散，消除肺内结块，还有就是肿块。
1: 还有迷迭香和维 C， 它们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肺叶，提升我们肺功能，强化咱们肺部的防御能力啊，减少二次损伤，防止肺部问题反复发展，改善百日咳呀、慢阻肺等等这些问题。
3: 是啊。
1: 也就是说呀，咱这款肺活素它是预防肺部疾病和治疗肺部疾病
2: 一步到位了。
1: 哎，对了，无论是长期吸烟导致的肺部的损伤啊，还是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呀、甚至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查出的肺结节，哎，咱这款肺活素都能有效的进行干预，帮助我们恢复肺部的这个健康。
2: 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1: 这个太重要了。
2: 对，就是让你远离肿瘤和癌症，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好，那么说到肺部问题啊，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肺结节。
2: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哈，经常会查出肺部有结节。
1: 医生怎么说？
2: 先观察，然后定期复查。
1: 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打鼓啊，
2: 对，
1: 就担心这些结节会不会恶化呀，
2: 能不能癌变呀。
1: 我跟你讲哈，事实证明肺结节你还真的必须要重视。
2: 对，
1: 因为很多肺癌都是肺结节癌变导致的，对不对？
2: 所以说咱有结节的话一定是要及时干预的。你要控制它的发展。
1: 而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研发的，就是对结节的话特别特别的有效。
2: 是，
1: 如果你一直没体检，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2: 对，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节的发生的。
1: 如果你已经有结节了，自己知道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咱这个肺活素吃上。
2: 对，因为它可以抑制扩散，可以修复受损的肺泡，防止结节进一步恶化。
1: 哎呀，
2: 就让你不用再为这个肺结节整天的提心吊胆。
1: 吃上了咱就放心了，对不
2: 对？
1: 这个东西这么好，咱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30粒，咱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2: 是
1: 啊，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买这东西卖的不便宜啊。
2: 那当然，好东西。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一瓶，
2: 嗯，
1: 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
2: 398块钱，
1: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2: 划算了，
1: 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2: 对。
1: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2: 嗯，
1: 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2: 降价了是不是？
1: 对，
2: 降50块钱。
1: 咦，你这瞧不起我啊？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2: 嗯，所以呢？
1: 今天我跟你讲，你听节目听着了，咱们一降到底，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2: 298，那赶紧抢啊！
1: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
2: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是不是？
1: 哎，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我们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2: 太好了，再送一瓶。
1: 哎，我跟你讲哈，你这叫骂人。为什么呢？就凭我的实力，你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吗？我跟他们站回嘴的话，我不得多要点啊？
2: 你真成长了。
1: 我跟你讲，好事成双。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2: 我的个天哪，送两瓶啊？
1: 哎，没错，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我们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2: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2: 298就搞定了。
1: 哎，一天吃一粒，这可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2: 对，算一下，平均一个月50来块钱。
1: 你说便不便宜死了？
2: 太划算了！
1: 就是普通国产的那些清肺产品，是不是都没有这么便宜？
2: 确实啊。
1: 哎，你说平时咱买个咳嗽药，你是不是都不便宜啊？对吧？
2: 对，所以这个钱你还心疼吗？
1: 我跟你讲哈，就现在谁要说小王哈，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看见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讲了啊，
2: 好东西大家都认。
1: 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对肺脏健康特别好的

0: 这个肺活素，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一定要吃啊！
1: 确实，因为肺脏对于我们来说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不是？肺癌是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0: 对，
1: 肺脏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的。
0: 没错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都会有这个胸闷气喘的症状。
1: 哎，对，天天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哎，上个楼咱说都得气好几气儿，搁那喘呢、喘呢，包括咱做个饭油烟这一呛，哎呀妈，连咳嗽带喘呢啊！
1: 对了，
0: 哎，还有常年到头咳嗽的，痰就是多，总是咳咳的那种哈。
1: 对，
0: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的可能更严重一些。
1: 而且那个痰液特别粘稠，甚至有一些带血丝儿的。
0: 妈，我都有感觉了。
1: 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0: 是不是都有感受？
1: 对，
0: 还有肺气肿啊、肺纤维化、慢阻肺、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1: 对，
0: 啊、
1: 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
0: 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1: 对，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哈，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虽然说现在是没啥事儿，但是怕就是怕他有一天万一恶化了，癌变了，真的就是他在那儿，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弄得心理压力特别大，老闹心了。
0: 对，所以啊，我跟你讲哈，对于咱们现在听节目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你现在肺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咱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毛病，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
0: 预防很重要啊，对不对？
1: 是，当然，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肺部疾病的哈，这个肺活素就更需要吃了。
0: 为啥呢？
1: 因为它是可以全面改善咱肺部问题的，它这个效果。可是普通的养肺产品的600倍。
0: 对，所以你跟你讲哈，这不是脆的啊。
1: 对，
0: 当然肺部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啊、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你看哈，长期吸烟的，
1: 对，
0: 啊，抽烟的哈，包括大气污染的、
1: 装修污染的、
0: 做饭油烟污染呢、包括这两年的新冠病毒，
1: 是啊，
0: 对我们肺部的损伤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大？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1: 所以你像什么咳嗽啊、痰多啊、气喘、胸闷，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对，你看哈。就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也会说、王啊，我跟你讲哈，我以前的哈感冒哈，然后也不怎么咳嗽，哎，自从就是口罩这几年之后哈，
1: 是、
0: 我现在感冒哈总咳嗽，而且不爱好，好几个月了也不好，你知道吗？
1: 当然。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就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辅助治疗咱们肺部的一些疾病，同时还能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补充肺部的营养，说白了就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肺，对不对？
1: 没错，特别好。
0: 行，咱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对啊，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转化率好上加好，
1: 太厉害了。
0: 瓶啊是30粒，咱每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1: 398块钱。
0: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的话都强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说心里话哈，我真以为是你能再便宜个30-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就茶碎小王的话，我跟你讲厉害，
1: 也
0: 就是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之话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说咱多厉害、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王啊，行，那咱就送点，我再送一瓶。
1: 对，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你送你就大方放点的话，你别抠搜搜的，对不对哈？
1: 是。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你真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秒杀价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5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价格哈，比你买那个止咳糖浆都便宜，
0: 真那么回事啊！哎，就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跟你讲、都应该是人手一套，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像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为啥？
1: 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都是肺脏产品当中的天花板了，
0: 绝对了啊！而且咱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中老年人听咱节目你就不用说了吧？肺部问题是不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
1: 对
0: 不对？
1: 所以不管谁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0: 即使你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1: 啊，
0: 吃点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控制住了， 你别往严重的发展，
1: 对，你少遭罪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真有道理。这么高档的肺活素，咱今天的话你不用信。

0: 挣钱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我建议你一定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说实话来我们节目一次挺不容易的。
0: 对，
1: 下次再来哈，真不知道这猴年马月了，嗯，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啊！
1: 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
0: 我跟你讲，就证明大家伙都需要这个东西，
1: 都重视这个问题。
0: 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这个肺脏的健康。
1: 没错，因为它跟相关的一些什么大大小小的病还真的是不少。
0: 哎，
1: 就是你想，现在很多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都跟肺有关？
0: 哎，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包括很多老人呐、孩子啊，咱说一感冒，哎，就肺炎。
1: 对。
0: 然后肺部的话，你不调理好，有点严重，哎，就爱往肺上跑了，对不对？
1: 对，尤其是三年的这个口罩时期哈，有些人肺部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严重的当时是不是要白肺的？
0: 有啊，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正在你听我们节目的，我跟你讲，正是咱们保养咱这个肺脏的关键时期。
1: 肺太重要了，你想咱时刻都得喘气儿，
0: 对呀，你得活着呀。
1: 用的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肺？
0: 对，我跟你讲哈，你得好好保养它呀，对不对？有问题，其实说实在的，咱不怕，就怕你现在还不知道，
1: 而且你还不提前预防。
0: 对，咱今天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一段时间，能解决肺部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肺脏恢复健康，恢复活力。
1: 嗯，
0: 咱说有病治病，
1: 没病预防，
0: 多好啊，对不对？别忘了哈，咱这款肺活素它拥有护肺六大黄金成分。
1: 对，因为你看哈，这个苦木素呢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的痰液和异物，还能代谢烟毒。
0: 嗯，海索草呢则能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改善我们胸闷呐、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些问题。
1: 对，黑樱桃树皮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
0: 胡皮素就更厉害了，因为它能有效抑制肺部的炎症，还能帮助消除我们肺内的结节啊、肿块啊。
1: 迷迭香呢，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的肺叶，对于类似肺纤维化的肺部疾病哈，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这样的作用。
0: 还有 VC 能增强我们肺部的免疫力，减少外界有害物质对咱们肺部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咱说啊，就咱这个肺活素是现在市场上那种就是单一的什么清肺产品，还有什么结节产品，它是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产品哈，就只能是止咳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肺部的一些炎症。
0: 嗯，
1: 而咱们这个哈是全面改善肺部问题的。
0: 我跟你讲哈，你要知道哈，如果肺部缺乏这个足够的修复和保护，就容易引起肺纤维化、肺气肿、肺栓塞等等这些严重的问题。
1: 对，进而还会出现像一些什么呼吸困难、胸闷、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如果你现在肺部有问题，咱说这款肺活素一定要吃。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问题，那更是要吃啊。
0: 为啥呢？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咱说多少次了。
0: 对，尤其年龄大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肺部问题其实谁都避免不了。
1: 对，
0: 你想想喘气儿才能活着，对不对？
1: 是啊，
0: 要是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咱说你花这200来块钱能解决的事吗？
1: 那完全不能，
0: 对不对？市场价3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力度要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再送两瓶，就是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啊。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常年到头咳嗽的，喘气儿不够用的，
1: 喜欢抽烟的，肺部有结节的，
0: 对了，我跟你讲哈，你都赶紧打电话哈，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的肺活素哈，你还等啥呀？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回了，我们导播接的电话已经炸线了。
1: 导播都没有时间看我俩了。
0: 我跟你讲，不但证明我们大家伙需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家伙都识货呀。
1: 是，
0: 因为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咱今天这款肺活素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因为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那效果那品质 不用怀疑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哈，跟一般的互费产品不一样，
0: 为啥呢？
1: 它是拥有六大黄金互费成分，每一种成分都负责一样的肺部问题，它是可以直达支气管、肺动静脉、肺泡、肺呼吸膜、肺叶这五大肺脏的屏障的，可以全面的改善肺部的问题。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爱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又是一首经典老歌，1995年发行的《爱相随》，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温柔金曲。前奏一响啊，瞬间拉回到磁带盛行的年代，温柔又治愈，百听不腻。你家有磁带吗？听过这首歌吧？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编曲，收录在周华健同名专辑当中，当年拿下华语音乐榜中榜经典金曲奖项，专辑呢全亚洲销量突破300万，几十年来始终热度不减，稳居华语经典温情歌曲行列，滚石时期的摆渡人铁三角啊，这是周华健、刘思明、刘志宏，他们默契的配合，把周华健常年奔波对家人陪伴的愧疚感都融了进去，让这首歌呢既有都市的疏离，又有温暖的执念。歌曲发行之后，当年电台点播榜长期霸榜，你街边的音像店啊、校园广播呀、商场啊，几乎都在循环播放， KTV 里也是常驻金曲，费玉清、邓紫棋都为歌手都翻唱过，是真正跨时代仍在

0: 情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啊，不顾一切的告白。后来呢，经历过相聚别离，人情冷暖，也慢慢读懂这首歌的深层含义了。真正的感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轰轰烈烈的那个誓言，而是藏在朝夕相处里的陪伴。
1: 爱了你，
0: 人生路途漫漫，我们都会经历风雨，遭遇坎坷，身边有人牵挂，有人相伴，就是最大的幸运。生活里呢，大多数美好都源于平淡的相守，没有永远热烈的激情，但有岁岁年年的陪伴。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长久的幸福从不是惊艳时光，而是温柔岁月。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不离不弃的人，以真心换真心，让爱意岁岁年年常伴身旁。

没烦恼说，看到菲姐朋友圈里发的垃圾桶的浪漫了，可惜我的爱也进垃圾桶了。我也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啊，首先啊，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啊，就能看到朋友圈了，还有视频号。我的微信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在我们都市广播的这个微信公号上看到有朋友留言拉菲拉菲，你少个字母拉拉菲菲拉菲拉菲333啊。有些东西咋说，鬼道鬼道，鬼就是道啊。有人出道多年终于结婚了，有人结婚多年终于出轨了。有人留言说垃圾桶都收到花了，就是就我没收着，我还不如垃圾桶呢，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呦，本来我不想说这个事儿啊，我没准备说感情啊，这是我最不愿意说的事儿了，因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啊。你比方说我早上冲杯咖啡，我现在闭着眼就能完成，太熟练了，水温多少，粉磨多粗多细，我注水，我绕几圈，手上形成了肌肉记忆，身体比脑子先动的，你端起来喝一口，哎，好，提神了，完事儿。但是今天早上我就愣了一下，不是说这咖啡难喝，是我记不得上一次我认真的喝一杯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啊，这个喝咖啡变成了一杯就是好每天固定的一个习惯。翻开我这个手机便签儿，历史记录密密麻麻的，哪天深烘豆子，哪次水温高了，两度萃取过快了，耶加雪菲的柑橘、龟夏茉莉到底差哪儿了？一条一条，以前我跟搞科研似的。那会儿哈，我冲完了，我是不着急喝的，我都是先闻，哎，我在小口抿，嘴里转一圈，品它的层次。冲坏了，哎，我懊恼老半天了，我觉得我糟蹋了一把好豆子，豆子太多了，朋友送的，国外来的，哪儿的都有，特别好，我觉得可惜了了。现在回看，其实也有点傻啊，那种傻劲儿，说实话还挺金贵的，是不是？现在。我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变的，现在一忙起来吧，可能就是挺赶的啊，哪天就随手就冲了一杯，发现也还行，就没那么认真了。豆子还是那些豆子，器具还是那些器具，后来也添了一些。但是冲咖啡从我之前是一个享受，现在慢慢变成一个动作，就跟我平时天天刷牙洗脸这都差不多啊，我也离不开了，每天都得用，每天都得喝。但是没有那么心动了。我为什么说我冲咖啡我有感悟呢？就不愿意提这个感情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一个人待久了，跟喝咖啡一个德性。刚认识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他今天怎么了？

克干什么啦？他走了几步，他微醺又弄弄的扒开看看，他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每个细节你可能你都揣摩，你都啊可来劲了。那时候他随口说一句话，一个小动作，你可能还心跳，哎呀，这什么怎么回事呢？后来呢，时间长了，对不对？就一切都太熟了，就是熟到就是他还没张嘴，你都知道下半句要说什么，也离不开了，但是好久也不那么好奇了。就是我觉得这俩是一回事。什么事呢？就是你说他休眠了，我怎么唤醒他呢？不用换豆子，不用搞什么大动作，又买什么设备，我买了一堆了，都蒙灰了。怎么唤醒他？重新认真一次就行，重新手冲一杯，烧水等到它的温度，磨豆子的时候闻闻干香，注水的时候看咖啡粉慢慢的鼓起来堆起来，慢一点，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认真对待。可能你冲的不如以前好喝，没事儿，没事儿，你认真对待本身比那个味道，那个就这个仪式感，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比最后坐在那喝可能还要重要，对吧？你看我朋友圈发了一个垃圾桶，那不那天过节吗，我晚上我吃饭回家晚，回去一看路过一个，我随手一拍，垃圾桶旁边白瞎了一大捧花啊。感情也是一样一样的，重新好奇一次，认真对待一次，认真听人家说完你人家要说的话，你别打断。你第一次冲咖啡的时候，你手抖不抖？你紧不紧张？对不对？哎呦，太苦了不行，太淡了不行的，你就是重新认真一次啊，像你重新冲一杯咖啡那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样东西你是离不开的，但是你很久没有认真对待了的。

0: 妹呀，这个猪猪来了，喜欢周华健呀，哇塞，那场票都给我发过来了，这真是太喜欢了，是不是？于子也说感情还是老的好，不用再去了解，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瑞贝卡说，当神秘感消失就归于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老朋友们现在此刻都已经到来了，和飞姐已经建立了好多年不离不弃的关系哈，离不开了。你觉得咱们还能离开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离不开了。有的时候时间长了，真的就是时间久了，我没告诉你吗，形成记忆了。你说这东西啊，你服不服吧，你服不服吧。好，欢迎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和飞姐一起来聊聊天，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每到周末的这个时间你就能找到我啦。每到周末的时候啊，只有周末啊你才能找到我啊，加一下我的微信，别到时候丢了找不着了。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1: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2: Fun
3: Fun
4: Fun
5: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6: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

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这里是休闲非常道，周末了就应该把你的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这个没有商量啊，自己喜欢什么来什么。欢迎新朋友于振涛的加入。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添加了新的好友啊，谢谢大家此刻的收听，缘分啊，绝对是缘分，来了很多老朋友，谢谢大家的到来。那、这个上周看完了徐福捞饭，不是徐福烩饭，又看了这个奥德赛，就大家现在都看这些电影啊，而且现在这个趁着上映的热闹，说一说这个现象，网络上这个词儿已经变成形容词了。早在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就提出了奥德赛时期的这个说法，形容的是什么呢？年轻人呢，20岁到30岁左右的漂泊和探索，那个时候走出校门开始工作，寻找自我，就是这是一段充满可能性的一个探索时期，当然也是迷茫不安定的一个时期。就像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10年回到家，这之间呢充满了挑战、犹豫、不确定。奥德赛心理不单单属于20-30岁的年轻人啊，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像我一样的中年人加入了奥德赛大军，尤其是45岁到55岁的中年姐妹们，你们在哪里？人生越来越像是一场看不到明确终点的一场漂流，哎，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咱也不想冒险，但是现实就推着你，你就上了一艘没有航海图的船，下面要飘到哪你也不知道。我身边有45岁到55岁这个区间的姐妹们啊，有体制内的啊，然后下到二线或者退休了，有外企的姐妹都做到高管了，在公司面临市场危机的时候被裁了，也有创业的，曾经生意非常好，这几年嘛买卖不太好干，面临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各种迫不得已转型，现在都好发疯了。为什么？这有的当妈妈面临孩子初升高中考大学，有做女儿的又操心这个父母的各种健康问题，每位姐妹都经历起伏不定的更年期，你就这个岁数吗，雌激素缺失，心理身体各种，哎，你前半生你根本没有面对过的一些东西全来了。尤其是身边女性朋友们啊，就是45到55这10年是又一段奥德赛时期。我这年近50嘛，我年近50啊，我跟大家分享我过去10年我什么想法啊，就是怎么说呢，得接纳生活中所有的东西，有些问题它就是无法解决，可能贯穿整个后半生。咱们父母辈那个时候啊，大部分，我说只能说大部分啊，不能说所有，大部分人毕业开始的那份工作，就那份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对不对？那个时候上什么大学，找一个什么工作，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那个时候生活目标就像奥德修斯要回到小岛上一样，就是女生要嫁人，两口子有一套房子，安了家，生了孩子，哎，对吧，人生目标完成一大半。现在呢，现在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多了，我们就跟在大海上晃晃悠悠呼呼悠悠小船一样，飘啊飘啊飘啊。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今天也许大家都往东走，但突然来一场技术革命，集体又转向西边了，这个东西啊，就是不可

0: 预知的东西太多了，也没有哪个先知能告诉我们哪个方向是对的呀。哎，我现在我身边要是有90后啊，那些小女孩一部分都可能90后也不小了，一部分就是沿袭父母的路，哎，早早结婚嫁人生娃。但是越来越多现在00后90后不结婚，不想当妈，人生目标模糊成了1000种形态，这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这样的，对吧？哎，有我从小其实挺羡慕那种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把这个事儿做到极致，然后也没有太多对手。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你努力来努力去也还是平庸的普通人呢。当然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没什么不好，只是在当下你还得具备八爪鱼的那种能力。就现在教育孩子我也是这么说，你就光会做一件事还不够了，你得学会做很多事儿了。对所有的机会咱还得保持开放，你知道吧，你不能把自己锁定在一条固定的道路上了，你得让自己多一个爪，你不用八爪，你多一个爪，你未来你都多一条生存的路。现在那孩子一个个培养兴趣爱好，那就都是你的爪，你知道吗？多一个，那老人讲叫技多不压身嘛。你现在任何一项技能，可能将来面临一些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你那小船儿，哎，你能稳定点儿，对不对？那没准你多一个爪子，那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尤其是人工智能这种干预之下，所有技能现在来得越来越快。你有的时候你睡一觉，你都不知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了，突然之间就变革了。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比学习能力还重要。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一个是大量的你的实干经验，尤其是试错经验，量变产生质变嘛，对不对？一个是具备非常广泛的丰富的知识底层的积累，现在你什么书你都得看，做一个杂家，让自己有一个很灵活的一个能力，你知道吧？正因为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不确定性增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联才更重要了。还要建立，认真的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这就像在上海，你还是你都在海上飘着，你得组建自己团队，你得有自己的船队。大家可能平行，可能交错，但是我们尽量减少独自航行。那除非你相当强大。你说我就能一个人开。我就没事儿，我就不迷茫。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的，你身边还是需要人的。你也有一个高情商好人缘，以前没觉得那么重要，现在我还觉得吧，也有点重要，也挺重要。因为我这个年龄，我之前我前半生我净得罪人了，我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我真诚，这个永远假不了啊，永远假不了。而且我到现在我都觉得真诚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通行证。你就架不住我就是真诚，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接不住我的真诚，但是不影响我继续真诚。我就是真的西门小飞。添加一下我真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我的一些切身体会啊，50岁的人了，50岁中年少女，跟大家分享，简单分享，略分享，一点浅显的一些认知啊，我也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肯定都有。那父母辈给我们留下的地图，现在都过时了，咱还飘着呢。对吧，咱们的经验将来对孩子他也不适用，都是一样的。每一代人都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导航系统。你拿20年前导航能导现在的路吗？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在变化中成长的，我们也注定面对一场又一场的变革，我们要迎接这些变化，包括迎接你这个年龄一点点上升啊，身体各方面带来的一些变化你都要去面对。我曾几何时， 我相当喜欢陶渊明，少女时代我就迷他，年轻时候因为我曾经决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桃花源，我不盖了一个桃花源吗？没几年不黄了吗？人终究要向往忠于本心的一个生活。当然了，现在想坚持本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你知道吧，咱普通人还好坚持，有些人他不好坚持啊，你给他换一个岗位，换个地位，换一些环境，他不一定都能坚持了他的本心的。有的人是经不住这些的。从你少年到你成年啊，我曾经认为陶渊明给所有人画了一个大饼，这世间没有桃花源啊，哪有啊，桃花源会黄的。你会因为经营不善，你会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停止营业。等再长大，现在随着我50岁的年龄了，我现在我懂了，我原来浅显了，我还是浅显了，不是说世间没有桃花源了，我觉得人家陶先生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份念想，每个人心里都可以建设自己的桃花源，那个想象的无限好风光的桃花源，其实就是不虚度的当下每一天。没有人生彼岸，人生彼岸就是当下。远即是近，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就此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比我年长的，比我年小的听友们，有没有就认可我这想法的，现在太重要了，过好现在每一刻太重要了。 Closer, let's go. 哎，我们二群里海给我们分享磁带，哇，还剩一个流星花园的磁带找出来了，拍了图片啊，哇塞，好有年代感的一盒磁带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 也感谢您的分享啊，谢谢海。你看这样一个磁带拿出来，以前不觉得怎么样，你再过几年你去看一看，是不是过几年你再琢磨咱们这个味儿就是不一样了。这时间呢，咱都是一样的，咱都是一块慢慢变老，一起啊。每个周末上午啊，你能找到西门小飞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掏心窝子唠唠嗑，每次想安排的内容时间紧凑我都安排不上啊。之前想给大家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说着说着呢就说到了这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已啊。你要觉得我说的有点共鸣，你就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方便咱随时联络。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听友群里可以互动聊天，我的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拉菲拉菲333，洋气。不经意间刷手机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我看有人用那个冬瓜和花蚬子一起焖了一个菜，看完之后我没当回事儿啊，就是网红呗，为了博人眼球弄些别出心裁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现在网红也不好干呢，那么怎么能来流量啊，怎么能让人看啊，他总是研究一些新菜呗，对不对？就我总关注的那些啊。哎，昨天刷手机又刷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特级厨师，哎，我俩是彼此互关的，我看他做过几次实验，感觉冬瓜和花蚬子在砂锅里一起焖，哎，这道菜他觉得很不错。他做的，当然他做这个冬瓜焖蚬子呀是经过改良的，哎，我就觉得，哎，因为他是厨师嘛，我还看他这个做法还挺简单，挺符合咱大连人口味的，挺值得推敲啊。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啊，我看完了我立马实践研究了啊，研究成了，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1: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0: 我做成功了啊！我是冬瓜去皮儿，我开始了啊！我怎么做的？又经常说完了之后说，能不能给我发一下怎么食谱怎么做的呀？你其实你仔细一听你就会了，特别简单啊！冬瓜皮儿去掉，切成薄片儿，你别切太薄，不用太薄，然后铺在砂锅底部，然后把花蚬子提前你洗净涂好沙子啊，涂干净花蚬子，你铺在冬瓜上面就行了，然后那个蒜末提前用花生油搅拌好，然后你把这个用花生油搅拌好这个大蒜末淋上面，加点蚝油，加点这个酱油，盖上锅盖，中小火焖6分钟。冬瓜焖花蚬子这道菜非常家常菜啊，就非常好做的家常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到什么都不用添水，都不需要什么葱姜盐，什么调料都不用，就这么简单啊！简单的食材，简单的做法，但是是不简单的一个滋味。冬瓜焖蚬子，什么口味呢？咸鲜清甜，做出来拌汤拌菜吧，家常菜啊。他这道菜啊，我真觉得哈。我为什么想今天想极力推荐给大家呢？那菜多了，我为啥要推荐这个呀？正好那蚬子提鲜味，冬瓜还吸那个汁儿，很清淡，清热利湿，非常适合现在。就现在啊，你立马上市场买冬瓜，买蚬子。现在蚬子又挺好，啊，我推荐的这个东西，也是正适合现在吃。你知道那个蚬子一开壳。一开壳就释放那个汁儿了，正好进到冬瓜里了。这菜又少油少盐，焖的时间又不长，又是原汁原味儿，啊，很适合老年朋友，有水肿的呀什么的啊，它给你排水利湿，对不对？而且你冬瓜焖完之后很软糯，入口就化了，对不对？没牙老太太都能吃，蚬子肉，对吧？都能吃，对身体还好，高蛋白低脂肪。清你体内的一些湿热，对不吧？我就觉得就适合现在。冬瓜焖花蚬子这个家常菜，丰富了你吃蚬子的方法吧。以前吃蚬子，要么煮蚬子，要么辣炒蚬子。现在我给你添了一个冬瓜焖花蚬子，你试一试啊。简单，新鲜的食材，简单的调味儿。就由此呢，我都想老多，就是我觉得就咱现在吃蚬子方法还是少，除了焖，除了辣炒，除了煮，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焖的方法，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啊，就是普通的一个蚬子，应该有很丰富的一些吃法。肉可以做馅儿，可以包饺子、包烙韭菜盒，对不对？啊，可以做芸豆蚬子面，那都不用说了。就是这个海鲜呐、啊，和蔬菜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一些融合。芸豆蚬子面啊，那就白蚬子，我觉得好吃。刚才我说的这个，冬瓜焖呢、啊，我觉得焖花蚬子行，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千锤百炼呗，反复试呗，怎么好吃怎么来呗。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方便啊，你不用说在厨房里待时间太长啊，几分钟完活了，切一切啊，盖上盖一焖，那做点米饭那、啊、就吃了，饱饱的一顿饭，挺好挺好的啊。
1: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0: 欢迎此刻过来打卡报道的听友们啊，群里正在欢迎新粉丝入群啊，看到了，冬瓜焖花蚬明天晚上做，喜欢喝这种清亮亮的汤，对不对？赶紧试试啊，拌汤拌菜啊，特别的好吃，特别鲜。我就是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你吃海鲜，它不鲜不新鲜能行吗？我这几天钓上来那个刀鱼 啊，也没有。

有几天可以钓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刀鱼局几乎就是快结束了，估计能还能出海一趟。哎，我觉得这个快到尾声了啊！你和船捕捞的它还是不一样，就差在这个新鲜度上，对吧？我钩钓的刀鱼，我从钓上来我到吃都不到4个小时，我能达到生吃的级别，我能清蒸的级别，怎么吃都好吃。我更喜欢生吃，清蒸，我跟大家都分享过，对不对？之前咱朋友们都喜欢红烧刀鱼啊，加焖呐、啊，油炸呀、啊。我钓那刀鱼，那银光闪闪，锃明瓦亮的，跟不锈钢似的。我说我这是不锈钢的刀啊！我这么新鲜的刀鱼，我必须做刺身呢，做生鱼片，我绝了。当然，很多人不用这样的刀鱼做就生鱼片，为什么？就是你达不到那个新鲜度啊。当然，这个也考验你的刀工，不是那么好做。巧了，我餐饮世家呀，我厨师现成的。我就做了，我刀鱼刺身，我跟你说没爽死我，太过瘾了。就这刀鱼刺身，就这么说吧，平时你要一瓶的量，你现在能脚踩香，就这么好，就这么新鲜的刀鱼，要么生吃，要么我就喜欢清蒸。顶级的食材就需要简单的调味嘛，那个大火上气之后蒸个6到8分钟就出锅了，不能蒸时间长，白瞎了，白瞎你的材料了。银汁特别的完整，银膜你都留着别刮啊，这东西特别好。我跟你说，你少蘸点海鲜汁儿，你吃去吧。那个盘底我一般就是葱姜，然后身上少抹点盐就行了，啥别的啥也不放，根本就不用料酒，什么都不用弄啊。水一开一上锅，抽一支烟的功夫，大火6到8分钟，一支烟的功夫这道菜就成了，你知道吧？就特别好吃。关火焖一会儿，焖1分钟，哎，淋个热油，把那个葱丝姜丝一激发出来，配点海鲜汁一蘸着吃，那个肉那个皮质感特别厚，那鲜味老足了。no hurry, 就是咱们在海边啊，好的新鲜的食材太多了啊，难的是咱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它能变成你的盘中餐，你的桌上食啊。一样的食材有不一样的做法，对吧？这也是我喜欢做饭的一个理由吧。因为你看，你同样拿出一道食材来，你可以多样化做法，你让人很期待，对吧？觉得能吃出不同的味儿来。这活着嘛，活着就得变着戏法，让它变得新鲜好玩。一道清蒸鱼，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生活原本的这个味道。哎，经常愿意跟大家分享分享美食相伴啊，生活也是这样，充满着惊喜。天天吃点好吃的，对吧？生活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也感谢大家啊，在繁忙的生活中和我相伴，和美食相伴，给自己一些放松，一些自由。平时找不着我再说一下啊，只有周末，只有周末你能联系上我。平时你想找这食谱没人给你，这都是我自己琢磨的。好了，我的微信号再次给到大家，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刚才这两道菜你喜欢吃吗？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你要是不自己动手做，那你就只能是馋啊，你只能是听，你就听我怎么吃，哈哈。反正我吃饱饱来的啊，再次感谢所有新老朋友们的到来，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啊相约在991。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再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

0: 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2: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2: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了不如意的事儿，大家很爱说一句话，到底意难平啊。意难平出自南宋孙应时的《祖峰泊归舟游敬重寺》一诗，诗里说，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2300年前的汨罗江，屈原披发行吟，指尖抚过长太息以掩涕兮的竹简，看楚国山河在秦国的铁蹄下碎成齑粉，他捧起一抔热土，泪水滴进哀民声之多艰的诗行，高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勇跃入江心。白发苍苍的杜甫望着国破山河在的长安断壁残垣，感慨着当年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而如今却是家书抵万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长安，到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烟的石壕村，他的诗囊里装着的是整个盛唐的崩塌。长安的金銮殿曾经让李白意气风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怒吼，却只能为杨贵妃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惊鸿之笔。古诗词当中的意难平，更像是一颗颗遗落在时光当中的珍珠，虽然带着遗憾的裂痕，却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总有缺憾，诗词才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归处，让所有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梦，在平仄的韵律中得到了永恒的栖身之所。

辛弃疾的意难平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辛弃疾自幼习武，熟读兵书，他一直渴望能够北伐收复失地，但是因为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0: 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宋·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归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1: 作为和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诗人，辛弃疾有词中之龙的美誉，文能挥笔填词，武能上马杀敌，一生赤子之心追求收复山河。这首词是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所作，当时他南下已经有七八年了，南宋朝廷长期主和，压制抗争的力量，词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心中抑郁不平。那这首词呢，就描绘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境。忧愁中的辛弃疾第一次来到的是健康。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极目远眺北方的领土，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簪罗髻。他看到远方的领土，这群山就像是女子头上的玉簪和罗髻那样美丽。可是心系家国的词人，这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欣赏这大好河山的壮美，他只感受到了大宋国土沦陷的忧愁。夕阳西下，孤雁悲鸣，当然还有他这流落南方的北方游子。想想大雁尚且还能归家，而漂泊江南的辛弃疾却没有办法再回到金人统治下的故乡了。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看着自己的宝刀，把栏杆狠狠地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这一刻登高远望的心意。唐朝诗人李贺在他的《南园十三首》当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个时候登上赏心亭的辛弃疾，大概就跟李贺一样吧，空有一身的抱负和才能，但是却担负着无法排解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伤。词的下阙几乎全部都是典故，但是却一气呵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这个典故出自《晋书·张翰传》，说的是晋朝人张翰，字季英，他在洛阳做官。张翰看见秋风起，就想起了苏州味美的鲈鱼，于是就弃官回乡了。那现在 我们刚才说辛弃疾看到了深秋时候，大雁都知道在寻踪飞回旧地，更何况像我这个漂泊在江南的北方游子呢？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家乡如今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偏于豫，自己想回到家乡又谈何容易。晋西风，寄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相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却是

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社怕应修建刘郎才气。求田问社指的是买地置屋，刘郎在这儿指三国时候的刘备，这里呢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用了一个典故，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呢，许四去看望陈登，陈登呢对许四非常的冷淡，独自睡在了大床上，让许四睡到下床。许四就去找刘备，问刘备说，为什么陈登会这样对我呢？刘备说，这个时候天下大乱，你却忘怀国事，求田问社，那陈登当然会瞧不起你呀。陈登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睡在百尺高楼，让你直接睡地上。这岂止是上下床的差别呢？这两层的大意就是说，既不想学为了吃鲈鱼而还乡的张继英，也不要去学求田问社的许四。接下来这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就是时光流逝，风雨指的是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同样也是一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这个典故说的是桓温北征，经过了金城，看到自己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到了几围粗，于是桓温非常的感叹，他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都长这么高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那放在一起，这三个典故包含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确实非常思念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像张翰那样，像许四那样贪图安逸，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终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怕我再没有其他的力量去报效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在这里呢，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的推进，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潮，下面就自然的收束了，也是他第四层的意思。庆和人换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庆呢就是请求的意思，红巾翠袖指的是少女的装束，这里说的就是少女代名词。在宋代啊，一般情况下游宴娱乐的场合都会有歌妓在旁边唱歌温酒，那这三句呢写的就是辛弃疾，他觉得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世上没有知己，得不到同情和慰藉，这和上一庆的无人会登临意也是相呼应。那辛弃疾呢本来是山东人，在江南确实就是一个游子，他满心期盼夺回被占领的土地，想想那个画面，他一遍又一遍地看一看自己的宝剑，那无奈之下也是把栏杆都拍遍，但是却没有人懂得他登临赏心亭的真正意图。辛弃疾渴望成为一名抗金复国的将军，但是现实呢，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游子，所以这首词其实也是辛弃疾一生命运的写照和缩影。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他的意难平是请缨无路，屡遭罢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陆游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我们回忆往昔，豪情满怀。当年指的是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这一年，陆游来到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延幕下乡里军务。万里与匹马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匹马征万里，给人非凡的英雄气概。蜜蜂侯用的是班超投笔从戎、意欲立功、终获封侯的典故。陆游用在这里是要抒发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匹马突出了词人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的英勇无畏精神和胆识，而戍梁州点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凉州这片抗金前线，陆游曾经挥洒热血，为了保卫国家而战。那这两句词就勾勒出了一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青年形象，同时也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斗志。关河梦断何处，旧岸沉岸旧雕裘。第三句和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从往昔的辉煌跌入到了现实的凄凉。刚刚我们还在说在边关奋勇杀敌，这样的画面忽然就破碎了，如今不知身在何方。这个时候陆游48岁，边关豪情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梦断这两个字饱含着理想的破灭。陆游诗词当中记述梦的作品有很多，这大概是因为强烈的愿望遭受了太多的压抑，那他积郁的感情好像只能在梦里得到宣泄。沉岸旧貂裘，那件伴随他征战的貂裘想必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布满灰尘，颜色暗淡了，这也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消磨。这个细节描写了词人内心的失落，把这种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昔日的雄心壮志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阙头三句直抒胸臆，沉痛地抒发了陆游内心的这种悲愤。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了平生的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自己已经是流年暗度，两鬓已苍。如果我们在沉思往事，那就是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这三个字在承接比照当中流露出了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想一想人生自古谁不老，但是逆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不过自己岁月却无多，这个时候才迫切地感到人先老的这种酸楚。一事无成双鬓侵，这种悲凉一下子就渗透了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恐怕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了。毕竟朱门沉沉暗歌舞，旧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陆游这个忧国之泪只能是空流了。一个空字既写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出了对君臣尽罪、偏安东南一隅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结尾三句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天山指代的是抗敌前线，沧州是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那就是谁料此生。陆游恐怕自己没有想到
他的一生

0: 会不断地处在心和身的矛盾冲突当中。他明明是心驰神往去疆场，但是他身子却孤卧在僵卧在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是那是在他的梦里。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了天山，但是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了沧州。谁料这两个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和这个时候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也深刻揭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不甘。那这首《诉衷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写照。它反映了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那这首词呢，宛如一首沉郁的悲歌，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陆游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我们借着这首词再来回顾陆游的一生。1162年，28岁的陆游初入仕途便力主抗金，却因喜论恢复被排挤出朝廷，直到1172年，48岁的他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就是终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奔赴南郑前线。在这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抗金前沿，他身着戎装巡视关河，策划过奇袭长安的军事方案，甚至他曾经单骑追杀过金兵。这一段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岁月，成为了他诗词当中反复回望的精神原乡。然而我们刚才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王炎幕府仅8个月就被解散了。陆游调任成都的时候，望着秦岭剑隐的身影，深知关河梦断的悲凉。那件征战的貂裘渐染尘埃，再也没有机会在疆场上染血了。此后的40年，他无数次在梦中重返边关，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可是梦醒之后，唯有旧物蒙尘，徒留一声长叹。离开前线的陆游，他的余生都在主战和被贬的循环当中来回挣扎反复。他在江西因为赈灾触怒了权贵被罢官，在福建因为整顿严政遭到了弹劾，每一次的仕途转折都伴随着胡未灭的不甘。54岁的时候，他在镜中发现自己鬓先秋，写下了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看似归隐洒脱，其实是泪空流的锥心之痛。这滴泪为沦陷的中原百姓而流，当他路过淮河，看见移民泪尽胡尘里的惨状。这滴泪为朝廷的懦弱而流，当他听闻主战派领袖张俊病逝，北伐计划彻底流产，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流。空有气吞残虏的壮志，但是却只能在梦中模拟战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现实中越是困顿，梦中的沙场自然就越清晰。这种撕裂让泪空流这3个字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晚年的陆游定居山阴鉴湖，表面过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的闲适生活。我们都知道，他 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山烽烟。72岁，朝廷召他修撰国史，他明知这是虚职，却仍然抱病入京。在使馆的竹影里，他或许会想起年轻的时候草拟的北伐檄文，而如今却只能为前朝君臣立传。这种身老沧州的讽刺，比任何的贬谪都更伤人。此生谁料这四个字道破了命运的残酷。他本应该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却成了舞文弄墨的诗人；本应该马革裹尸于疆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病榻上盼着王师北定。当一个民族的脊梁被折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壮志成空却至死不休。陆游的《诉衷情》里的苍凉，是英雄末路的意难平，更是对后世的警示。当时代辜负了热血，热血却从未辜负过时代。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难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苏轼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在韶华之年，王弗永远地离开了苏轼。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敏而谨，慧而谦，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嫁给苏轼之后，为了能够让丈夫安心地处理公事，精明能干的王弗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苏轼相辅相成，是苏轼的贤内助。如此的神仙眷侣，却没能白头偕老。王弗因为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让苏轼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轼是在19岁的时候娶了16岁的王弗，关于他们俩的结缘，在坊间还流传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据说当时王弗的父亲王芳是在他们老家梅州清神县的一个书院里当教书先生的，而苏轼正好在那里求学。在他们书院旁边呢，有一汪鱼池。有一天，这个王芳老先生啊，就让学生们给这个鱼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当然了，年轻的学生们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取了很多的名字。不过王芳都不是很满意，这个时候苏轼就出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鱼池里面的鱼特别有灵性，观赏的时候你只要拍三下掌它就过来了，那不如就叫它唤鱼池好了。唤呢就是呼唤的唤，叫唤的唤。好巧不巧，王芳先生的女儿王弗在闺中也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唤鱼池。他们俩不谋而合，所以当时王芳一眼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苏轼。苏轼跟王弗这个婚后生活还是非常美满和幸福的。苏轼读书，王弗呢就陪伴左右。因为王弗读过书，所以呢他还能够跟苏轼去讨论。有一次苏轼背书的时候，下一句想不起来了，王弗立刻在旁边轻轻地帮他补上了下一句。所以说王弗跟他可能还不仅仅是妻子，更像是知己和伴侣。3年之后，苏轼中了进士，进京赴任，那王弗呢也陪在他身边，陪他去赴任。苏轼我们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饱读诗书。

0: 如非常有才，但是论搞人际关系他是真的不行。不过好在他身边有精明干练的王福，王福可以帮他明辨是非。当时苏轼刚刚为官的时候，王福就告诫他说，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同期的共事的朋友去拜访苏轼的时候，王福就躲在帘子后面去听他们说什么话。那这些同事和朋友离去之后呢，王福再跟苏东坡去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苏东坡一开始还不服，觉得女人之言不可信。后来呀，他发现自己这个妻子真的是了不得，果然是世事洞明。因为王福后来说过的很多话都应验了，久而久之，苏轼对王福的信任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了。可以说有王福陪伴的11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的他仕途顺利，屡受重用和提拔，可以说春风得意。但是很不幸，公元1065年，王福在陪伴了苏东坡11年之后病逝了，年仅27岁。王福去世的第二年，苏东坡扶他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并且在他的坟墓旁边手植青松3万栽，也就是亲手为王福种了3万棵的松树。苏东坡从王福离世之后的3年时间当中，那么喜欢写作的他，一个字、一首诗、一句词都没有写，直接沉默了3年。他深陷在这种丧妻之痛当中，这个时候恐怕是无声胜有声吧。自从王福离他而去之后，身边再也没有人提点他了，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苏轼开启了他波折的下半生。10年之后，苏轼被贬到杭州做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苏轼梦见了王福，梦醒时分，他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江城子，苏轼。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离开我10年了。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而现在我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了。如果再相见，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了。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房子里，而你正好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我看着你，心中千言万语，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有不停地流泪。苏轼和王福之间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给王福写的那个祭文回忆起来，也全都是生活当中的读书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相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想起来也格外的心如刀割。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 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宋词里的意难平出现频率是远远超过宋诗的，宋诗叫意难平，而宋词当中的说法就更凝练了，叫做愁。一旦遇到愁的事儿，我们心里更多的冒出来的全都是宋词，这是源于宋词总能将这种闲情情绪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宋词当中为何弥漫着这种闲情愁绪呢？这和宋词的出身有关。词是在燕乐中诞生的，它本来是配合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诗，是达官贵人迎来送往、文人雅士觥筹交错时的助兴产物。而让歌女演唱，自然就要营造出清丽幽怨的氛围，所以词在诞生之初便大多是闺怨思妇、伤春悲秋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基调就让宋词流淌着意难平的血脉，婉约深情一直就是宋词的主基调之一。宋词里经典的意难平如此之多，还跟特殊时代背景下词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几位顶流的宋词名家大多是人生跌踏起伏，情感、仕途、家国多种不如意的交织，最终的不平成就了词章，而诗意也酿成了诗意。我们先来看婉约派，比如柳永，他的一生多次落榜，沦落下僚，只得融入人间烟火。而他呢，和歌女之间更是纠缠颇深，聚聚合合，最后就凝练成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如秦观，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词作大家。秦观这个人呢，终生都是郁郁不得志，在被贬谪的最后时期，他写出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没"的忧伤词句。豪放派代表人物的人生其实也不如意，比如苏东坡，他的一生多次被贬谪，那种不平之气其实一直埋藏在心中。再比如辛弃疾，自从南下回归南宋就被朝廷闲置，难上疆场，难收故土，满腔愤恨在词作中得以抒发。而坚守边疆的范仲淹写起边塞诗来，也充满了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不平意。匹马戍梁州的陆游，隔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宋词当中的意难平并不单一，它是角度多元、情感丰富的，可以契合人生当中多种不如意时的情境，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是相爱不能相守的，我们可以读一读情路崎岖的柳永，读他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姜夔，他一生都在追忆自己的合肥之恋，读他的《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如果是爱而不得，我们可以读一读陆游，在他的钗头凤红酥手里品尝他和唐婉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无限的伤感。当然如果是永失我爱，可以读一读苏轼，在江城子当中咀嚼他和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意难平的当然不是情感，不只是情感，也有职场不顺、仕途受挫。比如秦观的《桃源望断无寻处，砌成此恨无重数》的无奈；比如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他的《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

已渡秋凉，再比如流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宋词之所以有魅力，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意难平并不是一味的沉沦，而是有节制的伤感。它不只是愤懑，而是走向了旷达，不只是小我的意难平，更是走向了家国的大情怀。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

0: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还是我们先进行一个预告，大家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中的女人。哎呀，这样一听好像就多了一丝丝的遐想，因为女人味儿谁不爱呢？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能说是不爱吧，就是我可能是没有领会到它的精髓，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女味的女性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我那个视线就会跟着她走，然后脑子里面就是两个字，就是曼妙，对吧？那么女人当中的女人应该怎么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可能到了现在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也要穿的有女人味一点点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下，就是这种解细穿搭。哎，也是根据马上要播的一个剧哈，应该叫爱情漫漫，最近的这些路透呢就让非常多的朋友说，哇，太有女人味了。什么叫有女人味啊？我们普女能不能也穿得有女人味呢？答案都是可以的。那么具体的细节和干货，我们会在节目接下来播出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个单品啊，就是腰带。其实腰带呢系在我们的腰上，它的功能性的作用就是保证裤子不掉。另外呢，它好像是你选好了啊，你系好了，它还能显瘦，但你知道吗，其实它还能显高啊。有很多朋友说腰带太常见了，谁没有这么一根儿啊？所以就因为太常见，大家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有的时候那个裤子如果要是不把它掉，甚至就不系腰带了。但是腰带真的除了功能性，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审美调和的作用哦。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被爱这一件事儿。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到关于被爱，因为好像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宠自己，自己哄自己，自己对自己好。因为确实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只要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你就不会缺爱，因为旁边就是真的是拿着号码牌在等着爱你的人，从这里可以一直拍到法国。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吧，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被爱。就往往是我会有一种感受，就当女生期待被爱，或者说女生把心思花在如何被爱上，就容易被动。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通常不太去考虑我如何能被爱，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就是可能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样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被爱。就是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从20来岁的到30来岁的到40来岁的都特别愿意和我去倾诉他们的情感困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期待的就是你觉得最合适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得到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很多的回答由于年龄的不同，他们的诠释的表象也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站在对立面。哇哦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心酸的答案呐。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难道最棒的那个感情就仅仅是他不和你站在对立面吗？但实际上当又随着岁月的一些累积呢，时至今日的我越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答案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经历过的人都会懂，哎呀，就是随着岁月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你可能你跟他相爱的那一刻，或者说确定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那一刻，是你们两个人最近的时候，但是随着你也在变，他也在变，可能你们渐渐的都又有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理念。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出现互相指责的状况，严重一点，或者这个问题严重一点，或者你们两个人解决的不是很好啊，情绪严重一点，就会达到一个对立、剑拔弩张，甚至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去对待我？所以也有太多人说渴望得到的感情就是那种不和我站在对立面，我想要求的多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够被偏爱。那么什么叫被偏爱？什么叫不站在对立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认真的和大家来说说。好吧，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老规矩，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咯，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莫文蔚《这世界这么多人》。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漫漫这部戏还没开播呢，但是呢钟楚曦的穿搭就已经掀起热潮了。一向美商在线的她呢，在这部新剧当中依旧是稳定发挥，每一套造型真的是哎呦，又有气质又有型啊，我都已经情不自禁的就是在她的那个路透下面留言说姐求同款。然后你知道尤其他和男主陈伟霆，哎，他们两个很有 CP 感，就是那个画面啊，只要他俩一同框就很有性张力，甚至会有人就说哎，他俩好像真的谈过。当然这是一个错觉啊，就是因为他们的长相都有一点偏成人质感的那一挂。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说高质感穿搭或者说书呆子穿搭是描绘那种耐看的有故事感的和比较有张力的那种长相，就真的是好适配亦舒笔下成人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很让人期待。然后呢这一部剧啊，这个对于很多观就是审美比较好的观众来说，对于眼睛太友好了。然后有很多观众讲说我太喜欢这种气场穿搭了，就是视觉福利，就是看这个剧看得太有价值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去拆解一下几套出圈的在这个剧中钟楚曦的解戏穿搭，然后我们你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能就普通女生也可以去进行借鉴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黑色调系列。我以前觉得我穿黑色很不好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自信吧。再有就是以前太年轻了，就是穿不出来黑色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黑色系，尤其是今年夏天我发现我买的很多的什么外搭呀短袖啊都是那种黑色的。然后最近呢我发现这个黑色系呢在小红书上的热度又很高，它尤其是很种草那种剪裁利落简约妥妥的气质型的这种解系穿搭的一种审美。你比方说直线偏多的成熟型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黑色加直线为主的裙装，因为它描绘出来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是克制成熟又不失气质气场全开的这一面。你比方说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低领一点，但咱也别太低啊，就是怎么讲鸡心领啊U 领的那种蕾丝的内搭加上大 A 裙摆，但是你一定要瘦啊才会好看，就是那种很女人中的女人，蕾丝嘛对吧，要稍微有一点点露肤。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中和掉就是它过于的女人味呢？你戴一个方框的眼镜，这个眼镜可以是黑边的，也可以是无

色系的这种西装，秸秆一下就拉满了。怎么样，你现在你再回顾一下我给你的这一套穿搭，绝了吧。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小丝绒，嗯，丝绒的贵气搭蕾丝的柔媚，搭半裙的飘逸，就这种不同材质的碰撞，也可以让简单的黑绿的配色充满那种贵气感、贵族感。但是西装吧，最好是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版型，因为它可以去悄悄地修饰你的肩线和手臂的线条。然后翻领的设计呢，也是可以拉长你的颈部线条的。深棕底加上白波点的长裙，又会带有一点法式的那种女人味。哇哦，女人味的那种温柔和西装的硬朗二次完美对冲，你看多厉害。所以咱们就是说穿搭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它甜而不腻。然后呢，就是选择眼镜框，你可以选择那种比方说玳瑁镜框，就是有一点像琥珀的那种感觉，琥珀色系的啊，有点棕啊，然后上面还带一点纹理的那种感觉，它会自带一个知性文艺的书卷气，会瞬间拉高那种高质感姐姐的 level。 就是之前演那个狂飙里面那个高启兰，大家还记得吗？她的那个穿搭的风格不就是那种秸秆穿搭，就很好看。然后怎么样在这个秸秆穿搭当中再加女人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啊。我现在是还挺喜欢就是搞一点这种小动作的。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针织衫呐、啊。谁说秸秆穿搭就一定必须要是西装呢？就是针织衫的修身版型可以勾勒出你很柔和的肩颈线条，你可以和夏装一松一紧之间去实现那种干练和温柔。然后同时你可以搞一个低盘发加碎发修饰，干净利落又不会显得刻板。姐妹，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斜修的小 tips 啊，我今天是没有洗头的第三天，我可以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也把你们不当外人哈、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去既不洗头然后又能看起来我的整个造型很好的。你就比方说我第一天洗完头的第一天一定是披发，对吧？我们的头发飘飘，那个亮感那个光泽，然后吹完了之后我甚至还要给他那个颅顶搞蓬松一下，我怎么可能给他扎起来呢？一定要飘飘。好，那么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你搞一个半扎发，但是你搞半扎发的前面呢，如果说你要留刘海的话，你一定要在洗脸的时候把你前面的刘海洗一下。然后这样呢，你在扎半扎发的时候，你有一些碎发掉下来，它依旧是很飘飘的啊。那么轮到就是现在就今天了，第三天了，对不对？我依旧是在洗脸的时候洗刘海，但是我洗刘海的那个范围稍微的大一点，就是你可能说你在你的刘海和你的就是整体的头发主体的那个衔接处，你也要稍微的给它洗一下，反正这样就很简单了嘛。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你要用那个玉米夹，因为我今天就完整的是一个扎发，你要用你的玉米夹把你已经扁塌的后脑勺啊和颅顶的部分给垫起来，很简单，真的，你那个玉米夹可能夹个两分钟都不到，你的头发就已经完全蓬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披，因为它的那个蓬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就是很生硬的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扎起来。扎完了之后，你前面的刘海不还是那种已经飘逸的状态吗？你就愿意放下来一点，你就放下来一点，然后剩下的其他呢，你就可以给它用卡子夹上去。你后面的头发，因为你已经睡了两天了，它已经干扁无形了，对不对？你可以给它编一个小麻花辫啊，或者说小三股辫啊、鱼骨辫啊什么的，哎，放在脑后面。这样的话也很好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把后面的头发，你可以用什么抓夹给它抓起来，或低盘发给它盘起来。总之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扎发，你的颅顶依旧是高的，你的刘海依旧是飘的啊，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连衣裙，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的连衣裙啊，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就是挂脖款。只要你的肩颈和锁骨线条是能够打6分以上，你就今年高低买一个挂脖款的连衣裙，因为它真的是自带清冷的骨感美，它会把那个解系穿搭拿捏得死死的，真的很好看。然后在配饰搭配呢，你一定就是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不要给我搞太多了。宽松垂坠感的白衬衫，你也可以再搭一个高腰的红的格纹半裙，给它稍微碰撞一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的面妆，你就是你脸上的妆容，一定要以清冷挂为主。

0: 就不要搞那种元气卦，一定是清冷卦啊。然后你想一阵风吹过，解开的扣子，挽起的袖子，随意飘散的发丝，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就是解系穿搭里面松弛感的来源。然后最后的最后啊，最后的最后，我来说一下你们各位，如果你今天是解系穿搭，你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你给自己整个背背佳。什么意思？就是解系穿搭，腰绝对不能塌，你的那个驼的那个背呀、啊、肩颈你一定要给我打开，因为你都已经解系范儿了，你就不能再走那种唯唯诺诺的软糯风，你的肩膀一定要给我打直，一定要好看，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如果你说你觉得今天啊、哎，我今天病了，我今天生理期啊，我干嘛，你就不要走解系穿搭，不然的话你骨子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个状态和你身上的衣服不匹配，也不偏花。一段偏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4: 九九点一，
1: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之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和大家来说一下偏爱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终你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不站在对立面。或者说更高维一点的需求就是希望被偏爱。那有很多朋友说，到底什么叫做被偏爱呢？其实如果给他说的更客观一点，它是一种随时的正向反馈，一种心脏里面被塞满的满足感，一种好像爱着一个人就可以被全世界接纳的一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状态，但是你说爱着被爱着，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啊，它就是乌托邦啊。那么如果这种偏爱消失了，你失去了一个人，或者说你无法再体会那种偏爱，很多朋友说我会觉得我的心好像被挖空了，我会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就是可能这些形容词让你听上去有一点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实际上是的。如果你真的体会过的话，

其实很难有人会在那个时刻会还能做到很客观或者说很冷静。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观点啊，首先和大家来去分享，就叫做什么叫做被爱。你知道你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论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先不说被爱，我们先说道歉。什么叫做道歉？道歉是改正加赔偿。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这个不叫道歉，这个叫绑架加骚扰。我想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很多女生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啊，就是啊，当然也有男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不讨论男女，就是对方老触及到你的底线，然后当你给他提出之后，他说他道歉了，那么到底什么叫道歉？他只是说对不起，他甚至会强迫你接受他的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我也不想那个原谅你。他说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有没有这种的？对吧？那么这个不叫道歉，一味的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就叫做，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只是一个口头的，啊，他甚至他有一点骚扰的感觉。那么真正的道歉，其实是要带有一些改正和赔偿的。我错了，我要改正，而且我已经改正了。另外，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我领你去吃个好吃的，我给你买了一支小口红，我想送你一束花。再不济，我已经把全家都打扫了，然后什么床单被罩都洗了，等等，对吧？这个才叫道歉，你不然你那叫什么道歉？那么同样，关于被爱也是，很多人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个不叫表白，姐妹，你给我听明白了。有个男的一天到晚给你俩发信息，你吃饭了吗？你怎么不吃饭？真不乖呀！你怎么不吃饭呢？你不知道不吃饭会生病的吗？如果你生病了，我就怎么，这个不叫关心，关心是，哎，宝宝，你吃饭了吗？你说我没有，他说想吃哪个菜系，我现在就点好送到你家门口，这个叫被爱 ，OK 啊，这个叫表白 ，OK。好，那么同样就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些廉价的，哎呀妈呀，我应该怎么说，我就现在来说说被爱吧。好，被爱我认为有个最基础的理论，就叫做这个人他不审判你。我先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你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他不审判你？听起来挺普通的，对不对？那我说一点新鲜的角度，讲真，现在的我们，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真的已经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审判和被审判的世界里。比如说你的工作当中，老板会用 KPI 去审判你的价值，算法流量会审判你的个人爱好和喜好，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审判你的人生啊，甚至你的孩子还会用别人家的家长去审判一下你做家长合不合适。所以不由自主的，你的脑子里面也会有一个怎么讲，小算法、小本本，无时无刻在审视自己，说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蠢了，我这样是不是不够好，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我们俩刚才吵架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跟同事是不是不应该因为这件事发生争执，我往后退一步是不是就可以了，我那样做是不是错了，对吧？审判根源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压制，就是说一个人他碍于什么，工作阶层也好，社会阶级也好，不同关系也好，所以他必须听从一些所谓的指令和规定，且无力反驳。那么在感情当中呢，感情是平等的呀，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一份被审视的感情吗？不需要。如果你的感情当中你是带有被审视视角，其实是蛮窒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自我审视自己，我们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自己可能会自省，但是我不需要我的另一半审视我自己，我需要我的另一半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甚至这个话可以这样去翻译啊，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紧张的世界里面，我们才更加的渴望一段松弛不紧张的关系。就最近这两年为什么有个词儿一直就火了，火到现在，就是什么 chill 什么松弛，甚至带起来一个时尚的风潮，什么老钱风，它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紧张。而所谓的松弛，就是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可能要战战兢兢，不能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吧，因为我们得对我们。

们拿到的这个薪水负责，我们毕竟拿到钱了，我们就得对这份工作负责任，我们要完成合理的 KPI。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你的老板就你的工作说，哎，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老板已经上升到了对你人的一些指责和情绪上的压制，我觉得那是有一点过分的，对吧？所以呢，你在情感当中你更不能说啊，因为你哪句话不说的不对了就引来了轩然大波。一段健康的关系当中，你是要做自己的，你要坦然地展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是一种刚需。当关系当中的那个人开始动辄就审判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深意，套用一个偷懒模式，就是他已经根据你曾经的行为模式认定了你是这样的人，然后再根据你此刻的行为和动机做出一个心智固定的动作和判断。也就是说，他懒得去理解脉络，他懒得共情你的复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本可能相对复杂的人或者是事件塞入到一个已经归纳好的抽屉里面。你这样做就是不对，你这样说就不太合适，你这个人就是如何如何，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你听这些话你觉得熟不熟？就好像曾经我们面对高位者的时候，他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模样。那么所以不审判这个时候就变得尤为珍贵。所以不审判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手里那一把名为标准答案的标尺，他放弃了那一把以他为答案的标尺，放下了必须，就是所谓的我必须理解你、定义你、要求你才算是爱你，才能够安放你的些许的傲慢，而他回到了最初爱的本质里面。爱是什么？爱是我和你相遇，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爱不是我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有权利去审判你，去裁决你。就前两天啊，那个我听詹青云和庞颖还有鲁豫的对谈，然后其中里面有一段话是很系统的描绘爱的。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做被爱，什么叫做爱，是我们东方人一点一点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叫被爱，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被教过，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就是被爱了，那个就是被爱了。但实际上被爱是什么？我可以功利一点给大家说，被爱就是得到，你就是一定要得到了什么你才是被爱。得到了什么呢？啊，比如说在这段对谈里面呢，分享了五个就是关于爱的语言。那么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我们说的最直接一点的就是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我们可以和经济挂钩，就是经济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就是他愿意为你去做什么。比方说你渴的时候他愿意给你倒杯水，你累了他愿意给你按按肩，你说你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然后他说我们就不做，我来给你做，或者说我们就出去吃，这种都叫做服务。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赞许的语言、欣赏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他肯定你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些智慧上的一些指导，也不能叫指导吧，一些引领吧，或者说一些共鸣，就是等这个方面的。它一共是五种啊，我可能是现在有一点记不太住了，我建议你们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才叫爱，而不是我爱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结束了，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一句屁话，毫无意义。我想要点实际的。你服务于我了吗？你给我带来快乐了吗？你赞赏我，你肯定我了吗？你送给我礼物了吗？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就站在这说爱我，对不起，我们的爱不同频，对吧？所以有个心理机制，就是说从体验性回避到经验性开放。审判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性回避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外化，就你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是用再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排斥或者说否定对方身上引发自己不适的一些部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最初的炙热的爱，当它渐渐的消退并且无法弥补自身不适的时候，这种审判就会经常性的发生。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说，爱意深刻时，你可能会看到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的缺点让你不适了，但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你就选择性忽略。但是等爱稀薄了的时候，他就无法掩饰自己的不适。
面对这种不适的恐惧感就会加剧审判的力度。比如说啊，曾经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你们两个人需要这个就着这件事儿磨合一下的时候，你会耐心的沟通，你这样做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你看怎么怎么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当你稀薄了，你的爱稀薄了，或者换而言之不够爱的时候，你会不耐烦，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你之前就那样，你现在还这样。其实往深了去说，它是一种恐惧，就是为了最快的去解决方式，懒得去解决，就是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适以你不对的方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就自己说完了舒服一点，但不管对方死活吧，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呢，其实我认为情感当中是应该彼此托举的。我认为一个好的感情它更像一个容器，一个好的爱人他能接住你的愤怒，接住你的脆弱，接住你在极致的时候，极致的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不可理喻。而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它内部的震荡就把你这些的刺激源定义为错误再扔过去，这个就叫做偏爱。当然这是一个成熟的爱人他能做到的，而且我认为能做到这件事的爱人他太值得被爱了，他太值得拥有一段好的感情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非常在意是否审判这件事儿？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被审判它就是不是一种会被善待的目光，它无法在这个被审判的气氛当中去观察自己和愈合，它不安全，所以呢它更期待着是安全的一个状态啊，去面对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问题吧。但是谁没有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审判的爱当中有怎样的关键逻辑。想来想去，它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一直就是蜷蜷着的啊，你可以把它保护得很好，不让它随便出来去干扰你的成年人模式。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因为童年的哭泣就被训斥，不许哭，不许闹，不许作，不许不懂事儿。但是在普通人际的审判场里面，这个小孩稍微一露面就会招来新的嫌弃，哎，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脆弱，然后他就又蜷蜷起来了。你看似是在保护他，但实际上你就是在嫌弃他，压制他，无视他，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浅浅的羞耻感。但后来你有了一个爱人，在漫长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有着这么一个小朋友，不审判就是他没有说这是你错了，而是他可能静静地陪着你。爱不解决问题，爱不会让你内心的小孩消失，不会让他长大，也不会让他变得积极阳光，但是爱会说那这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但是你独自经历这件事儿应该会比较难吧。就当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身上体会到这种对于自己的惩戒和接纳的时候，就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你把你爱人的情绪安抚下来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去站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情绪。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你要藏着什么，因为你不担心你会被爱人去审判，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可以走出来，站出来，可以和自己为伍。就是人们在谈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就是爱你的全部，全部就包括了好的坏的，包括了成年人的一面和小朋友的一面。一味的去加以审判，它就是代表着你有局限性啊，我只想要你好的一面呐，这样不自私吗？所以呢，在解决问题和解决你之间，不好的爱人会选择解决你，以审判为名让你知难而退。但是好的爱就是他会接纳全部，偏爱的消失就是爱的消失。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偏爱的消失也是利他的消失，因为他已经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厌恶你内心的小孩了。而彼此之间的爱不是一个容器，它变成一个筛选的漏斗了，他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他开始就事论人了。事儿如果对就是他的对，事儿如果错就是你的错了。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什么阶段性的结论，但我想说的是，爱这一件事儿，它是可以选择停止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可能因为太熟了，问题会出现，彼此之间经历了太多，会发生摩擦和碰撞，这个都很正常。
而懂得就是在审判根源的出发点上，就是他了解你，懂得你，

但是他不可以借着，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面，所以他就拿捏你，审判你。所以对爱以及对于爱你的里，对于爱里面的你自己，我们特别期待的是你能够得到更好的那一个部分。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被妥善安放，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得到。当然你可以付出，你当然一定要付出，但是你一定要得到。所以呢，最后两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好。有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好的，其实是他想遇到更好的，有点扎心啊，但是你可以蛮值得细品一下的。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自己才是你这一段人生故事当中的主角。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电子闺蜜都能够遇到一个不审判你的爱人，并且被他永远的偏爱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

0: 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救我卓华，万万年！
4: 守延安，建西北，
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4: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了。
4: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8: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

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听见人情味儿。开场的第一首歌《青苹果乐园》。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青苹果乐园啊，1988年出道的小虎队哈，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还有乖乖虎苏有朋三个人组成的，是华语乐坛第一支学生演唱的组合哈，也影响了一代歌迷啊。他们所演唱的刚刚那首青苹果乐园啊，还有爱啊，还有红蜻蜓哈，太多的歌都是你挥舞手中的荧光棒就可以一起大合唱的歌哈，可是我只能记住啦啦啦。1996年他们发行了演唱会专辑《龙腾虎啸》之后呢，就宣布解散了。那一年很多歌迷都哭了啊。再后来这些哭了的歌迷们哈、啊、再到小虎队再想看到小虎队，可能只能是情怀了吧。到2021年啊，虎年的春晚啊，小虎队再度合体。当年不满20岁的三个年轻后生啊，已经是40左右岁的中年男子了。或许那一次，当年看哭的歌迷们哈，现在他们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吧？只不过他们三个在虎年春晚的时候，要比当年要内敛很多哈。而听歌的人也被社会磨平了不少棱角哈，他们已经为人父母啊，所以那些感动和哭声，我们多半只能留在心里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和小虎队一道出道的少女组合啊，来自红唇族啊带来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

0: 么样，这个旋律还挺复古的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来自于红唇族，他们是曾经和小虎队一起出道的少女组合啊，这是四位在街头选拔的美少女来组成，他们青春靓丽的风格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啊，跟现在的孩子们说起红唇族这样的一个女生组合的时候，大概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吧，我也是考古来的啊。他们也永远把光荣留在了80年代啊，那就像他们一样的光荣的时代里面呢，留在那一代的记忆当中。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的磁带也没有绝迹哈，电视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这些记忆如今已经像窗纱当中透过来的阳光一样模糊哈，但是却非常的温暖。
1: 年少时候
0: 谁没有梦啊，15岁的时候我们一样去追赶流行哈，但是现在30-40岁的我们已经开始热爱俗气的一切啊。你觉得是自己老了吗？不对，我只是觉得是一如既往的热爱15岁时候还会喜欢的东西。雷霆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这是曹猛组合的失恋阵线联盟啊。其实说到经典的华语组合， Beyond 乐队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啊。这支由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组成的摇滚乐队啊，用歌声唱出了热血、理想和情怀。那《海阔天空》呢，作为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坚持和无奈。这样的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澎湃啊，这也是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摇滚记忆。来听《海阔天空》。

听完这样热血的摇滚哈，我们再来感受一份温柔的浪漫。当年光良和品冠组成的组合叫无印良品啊，用清新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细腻情愫。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掌心》，作为他们的成名曲啊，《掌心》的旋律是很简单的，然后呢，歌词也很真挚。这样的组合呢，就道尽了年少时候的懵懂爱恋，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明天就是

0: 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来自 Fall in Love。今天呢，我不仅要打开你的收音机，打开你的音箱，还要打开你记忆当中的那扇阀门，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我们热爱的偶像组合。
1: 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
0: 1999年，杨丞琳、黄小柔、张琪慧还有冷嘉玲啊，参加了台湾年代健康美少女的选拔活动，最终呢，他们晋级了全国决赛的前六强，并且签约了 BNG， 成为了歌手啊。2000年 ，Fall in Love 组合正式成立，留下了这一首经典的《一千零一个愿望》。其实属于90后的夜晚和周末哈，可以是这么开始的。周末的晚上不想早睡，又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于是呢就开始了熟悉的消遣方式，就是打开不同的播放器来搜索啊。读书时代喜欢可能就是各种电视剧啊，比如说《流星花园》啊，比如说当时的偶像剧啊，一集一集的看，一幕一幕的看啊，这是一种习惯啊。也是属于80、90后忘不掉的青春记忆。流星雨。

的字句深刻地写出了爱情当中的不对等啊，因为给爱的人只需要被爱的人给出一点点回应啊，他就非常的满足，而被爱的人呢则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去道歉，你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都值得了，对吗？来吧，继续来听这一首《下雨天》。

下雨天，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啊。要说华语乐坛的经典的女子组合当中啊 ，Twins 是一定要拥有姓名的啊。蔡卓妍和钟欣桐组成的这个组合，甜美的嗓音再加上他们两个灵动的风格哈、啊，哎，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哦。耳边这首歌，唱出了追梦女孩的憧憬和执着啊，旋律很轻快。但是呢又带着一丝丝的励志，也成为了他们标志性的歌。一起来重温这一首《下一站天后》。

我们今天听的都是青春里的那些组合啊，刚刚听完的是 Twins， 接下来我们要听 SHE《恋人未满》这首歌啊，收录于 SHE 2001年9月11号所发行的首张团体专辑《女生宿舍》当中。 SHE 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友情的代名词啊，当时他们这个组合格外有魅力啊，有些队员像甜美的公主啊，有的则十分的高冷和有个性啊，也有非常酷帅的啊，那看似不搭的三个人放在组合里呢，却是无比的和谐。所以从恋人未满的青涩，到恋爱当中保持精神独立的半糖主义，再到做自己的女王的 superstar，SHE 的故事都放在歌声当中啊。这些歌不仅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来，恋人未满。

恋人未满啊，好多人不知道歌名的意思啊，回家查字典去。接下来我要给你听一首特立独行的歌哈，再次撩动一下你的心弦，是菲儿乐团的 Lydia。 很多人开始接触菲儿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Lydia， 也是菲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啊。听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就仿佛好像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当中那个挚爱骑兵队长的吉普赛女郎啊，仿佛看到她镶满了坠饰的裙摆在空中狂舞的样子，也仿佛能够看到她被爱人欺骗之后泛着泪光的眼吧，在黑暗当中闪着她的光芒。很多人从此爱上了这样的一个抒情摇滚哈，略带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Lydia。

15:55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来自于 TFBOY 青春修炼手册。我们相信在未来，不管是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永远啊，每一份青春当中都会有一份青春的期待，每一份青春当中也会有偶像和他的歌声存在。永远坚信青春的力量，保持最深的期待，永远坚持做最好的自己，这份青春就永远不会被遗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五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春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来说26件不花钱就能让身体变好的小事儿哈，我们可以照着这一份清单来做。第一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哪怕随时站起来2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儿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7-8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10分钟就很好。二十一，少刷手机，多去户外。二十二，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二十三，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二十四，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二十五，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

打工人的晚餐时间呢是取决于下班时间，而下班时间呢是取决于工作完成的时间，所以哈，真正吃上晚饭的点儿就很难说了，可能是18点，也有可能是22点。尽管说啊，工作很难收尾，但还是推荐你早点把这个晚饭给吃了，尤其是冬天，尽量把晚餐的时间哈提前到睡前3.5到4个小时之间。吃晚饭时间提早呢是全身受益的，第一个早点吃可以稳定血糖。研究者们呢是做了一个很绝的实验哈，让同一批人吃一模一样的饭，只是一顿在晚上6点吃，一顿呢是熬到晚上10点再吃，结果呢身体的状态完全是两副面孔的。如果说你晚上6点吃，血糖呢非常的平稳，脂肪燃烧模式启动，一切是井然有序的。如果说晚上10点吃，那血糖飙升而且居高不下，脂肪被悄悄囤积，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啊还来捣乱。第二个呢就是早点吃晚餐啊，不知不觉就会变瘦了。当你把晚餐时间提前，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很奇妙的连锁反应。有一项涵盖了25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说哈，仅仅是控制下每天的进食窗口，把所有的饮食限制在固定的6到11个小时之内，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平均呢也能带来1.37公斤的体重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它会守护着你的心血管。有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显示说，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大约8%。晚上9点之后吃的人比晚上8点吃完的人风险要高出28%。所以最佳的晚餐时间怎么定，其实呢有2条线索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离睡前至少留出3.5到4个小时，胃呢大约是需要4个小时才能把一顿饭处理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晚上9点半到11点睡觉，那最合理的吃饭时间就是晚上5点半到7点，那这样呢是既不顶胃也不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第一顿饭再往后推，不管你是限制饮食啊，还是说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天亮的晚黑的晚的人，都是可以尝试把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的。那晚餐时间呢就可以从你的第一顿饭往后推算，比如说我们第一顿饭是早上9点吃，那进食窗口呢就是9点到晚上7点，第一顿10点，进食窗口就是10点到晚8点。总而言之哈，冬季呢大多数人的最佳晚餐时间落在睡前的4个小时，这样是既符合生物钟，也更利于代谢、体重和睡眠。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

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我是李萌，
5: 我是李霞，
4: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节目周末精编版，欢迎收听。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理云客户端，还有各电车平台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这个开场语我们多了一块大家收听的渠道，有没有发现？
1: 哎，现在我发现有好多人啊，上车了之后不是像以前那种扭的，然后说我听哪个频道
0: 啊，
1: 然后调频调一调啊，不是的，人上车你直接就说话，我听哪个地方台的什么节目，
0: 比如说理想同学，
1: 还有啥
0: 小特小特，
1: 哎呦行啊，我满脑都是小爱同学，
0: 哎呦我天，
1: 你就不能上车哈，
0: 没开过电车吗？
1: 是的呢，你说
0: 如果你大喊的话呢，路过一些手机这个专卖店呢、维修部部门啊什么的，你也别乱喊，
1: 你要喊一声 啊可能滋哇全响，
0: 可能都是吧，比如说小爱同学什么的。哎，你说这时代发展多快哈、以前咱听什么呢，叫电匣子，
1: 是
0: 叫收音机，
1: 哎，
0: 后来变成车载的收音机，
1: 对呀、
0: 现在呢好多的电车它一触屏或者你一喊话，我们俩就蹦出来了。
1: 而且你听的时候还不光能听到本地的呢。
0: 是的呢。
1: 你通过那个电频，你可以听到海外。
0: 哎，还不光是海外，那都不一定光听电台。对不对？
1: 那
0: 不一定听传统的节目。万一那人家还有视频呢，也可以看呢。
1: 反正也是。
0: 对吧，
1: 就现在就是。自媒体、传统媒体、那么多的声音元素当中，
0: 是啊、
1: 此时此刻你选择了收听我们，
0: 你说咱俩不得感恩戴德呀？
1: 我给你鞠一躬。
0: 话说回来了哈，这个注意行车安全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广播最大的优势，在众多的媒体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之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听最传统的广播的输出方式，
1: 你说是因为什么？
0: 第一，这俩主持人有魅力。那
1: 哎，
0: 第二，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这俩主持人很厉害。第三，
1: 哎、这说得更好了。
0: 我这是倒数的啊，都是啊啊！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广播的它这个及时性，陪伴性，互动性，这是。

0: 很多媒体不能同时具备的。
1: 哎，这个是最专业的，
0: 对吧？
1: 另外就是大家你养成了这种习惯，
0: 哎，
1: 就不要改变，
0: 别改别改，
1: 对不对？
0: 改它干啥？怪麻烦的。
1: 你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去刷刷别的东西，
0: 哎，
1: 其他的声音元素，
0: 是的，
1: 是不是？你上车你就习惯听广播，听啊。
0: 你就把这一点时间留给我俩就行了。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眼睛是可以看向前方的，对吧？你还可以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就是现在啊，每天啊我都在琢磨啊，吃点啥呢，买点啥呢，
1: 上哪买呢，
0: 买点啥吃呢。
1: 你这一天就是跟吃挂钩了是吧。
0: 后来我发现呢哈，在所有的食品当中啊，最让我走不动道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那些烘焙店。
1: 哎呀、
0: 啊、
1: 你说那么对呢
0: 是吧。
1: 就你别管今天吃饭吃啥、
0: 嗯、
1: 主食副食对吧、
0: 嗯嗯、
1: 你不管啥时候你要只要走到面包店门口，
0: 嗯，
1: 或者是哪个大超市里头哈、啊、有现做的、
0: 嗯、
1: 或者走到那个柜台上货架那块，你就想多看两眼，如果有品尝的那必板必得尝尝，
0: 没有品尝的都得给人差评，你光、嗯、光让我闻味儿啊。真的，你觉不觉得有些面包店它可坏呢，它就是它就做那些味儿大的面包，
1: 而且就是一般情况下它都在底层，比方在商场里边，
0: 是
1: 那味儿啊它往上飘，
0: 是
1: 你不管逛哪层你全能闻着出炉的味道，
0: 你搁那试鞋呢你都有寻思，哎呀
1: 这是啥呢，
0: 奶酪包好像是。啊，你马上
1: 靠猜，
0: 马上要上厕所了，这一闻妈 呀、
1: 哎、呀，拐下去了，
0: 蒜蓉的这个是。
1: 哎呀，我都怀疑这味儿从哪来。
0: 哎呀，所以现在这些面包店，你觉不觉得雨后春笋一样也太多了？
1: 其实如果是你能看得见，或者是你能品尝，
0: 嗯、
1: 然后你去选那个，你觉得哎这个应该能好吃，或者尝一尝、
0: 嗯、
1: 哎这挺好吃，我买一个这个，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你没遇到那样情况吗？
0: 啥呀？
1: 就你上超市里边或商场里边摆在货架上的，
0: 嗯，
1: 你看说哎呀这是啥呢？能不能好吃呢？
0: 嗯，
1: 完你就开始看这面包叫啥名呢？
0: 哎呀，看不懂。
1: 前一阵儿我就看说有一个走红的面包哈、
0: 啊啊，
1: 我寻思去尝尝。我一看那名儿叫欧坦德叫醒系列切片欧包。哎，说实在的哈，这里边除了切片欧包，别我都听不太懂。
0: 我就能看懂切片，可能他那个外包装看着
1: 能看见包是吧？
0: 包包太贵了，包我都好几年不买包了。
1: 哎，您这边说这个包还就是第一你看不懂
0: 啊
1: 啊，然后你就说这是啥呢，完再一看价哎还挺贵。
0: 哎呀，那要是这么长一个名字的话呢，就用上了我这么多年的语文功底、
1: 嗯、
0: 就叫缩句
1: 啊。来你给我缩一下，来，这个面包叫欧坦德叫醒系列切片欧包，
0: 前面都是定语，你后面那个其实还是个包。哎，
1: 就是切片面包对不，
0: 那都得去掉，
1: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0: 都去掉，就是包你买不买吧，
1: 十几块钱一片。
0: 哎，爸妈多少钱，多少钱，
1: 买买买吧，十几块钱一片，
0: 那是我脑子有包。
1: 哎呀，这不走红了吗，挺多人都去买了，
0: 多少钱，
1: 就你看啊，就它不是贵的事儿，就你对这个欧包名字里边就你就有点整不明白啊，欧坦德，
0: 欧坦德、
1: 哎、欧坦德是个啥，跟面包有啥关系，
0: 可能他就跟那个比亚迪呀、啊、
1: 嗯，就起个名呗、嗯、企业名称，
0: 欧时力呀、啊、当然啊，我想想三个字 KTV 呀、啊、
1: 这就变成了 GoPro
0: 啊。
1: 就是明摆着告诉你这词条是啥，你去猜不见得猜得明白，
0: 这就好比那一天，
1: 哎呀，
0: 江一小姐姐给我出的美妆的词条，
1: 哎呀，这家伙我累毁了，猜一晚上呀，回去查一晚上。
0: 清洁线，睫毛羽衣和欧坦德，
1: 看科普了吧？
0: 科普了。
1: 哎呀，今天再给你科普几个。欧坦德，你说首先没看明白是啥，
0: 嗯、
1: 还挺贵，十几块一片，咱别买、
0: 嗯。
1: 然后你就接着逛，
0: 逛
1: 一些什么生鲜超市什么的，你里边都有。
0: 嗯，
1: 你会发现像这样怪怪的面包名字不在少数啊。
0: 我
1: 再跟你说一个，
0: 嗯，
1: 黄油布里欧汉堡皮，
0: 不是你今天是不是
1: 说句儿是吧？
0: 包吃多了，我再说一下啊
1: 啊，
0: 黄油布里欧汉堡皮，
1: 嗯，
0: 去掉所有的定语、形容词了，你妈，你这是个毛坯呀、啊！这个玩意儿不能贵了，坯吗？批吗，
1: 你别管能不能贵，就是前面这些咋给加上去的呢，
0: 黄油的
1: 布里欧怎么就加到汉堡批上了，欧坦德怎么就加到切片上了，
0: 布里欧这玩意儿汉堡批，哎呀、
1: 嗯、
0: 这搁我不能买呀，
1: 你看
0: 那我看不懂、嗯、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0: 啊、嗯、
1: 这个可能简单点，
0: 说说
1: 叫全麦凯撒面包，
0: 全麦凯撒面包，
1: 这个你说完你知道它就是全麦面包吗？
0: 全麦那
1: 凯撒是咋进去的呢？
0: 凯撒不是大地吗？
1: 对呀、啊、那跟面包有啥关系啊？他爱吃的。我再跟你说一个
0: 啊，再还有啊、嗯、
1: 听清楚了啊，千木抹茶可颂号角。
0: 不是你这玩意儿，你今天整的
1: 啊？我觉得如果说面包不应该是牛角吗？
0: 吹响了号角、啊，
1: 千木抹茶可颂号角。
0: 嗯，我再说个句啊，
1: 我一个字儿都没读错。
0: 抹茶可
1: 颂
0: 号
1: 角
0: 啊，
1: 可颂你知道是个面包对吧？
0: 嗯
1: 啊，买过
0: 是。
1: 号角呢？你要可颂就可颂，牛角就牛角，包就是包。那你这里边有抹茶的元素，千木是啥呢？
0: 千木。
1: 千木有点千奇百怪了。
0: 千木那《西游记》里面我看过，千木怪我知道了，就是一脱光膀子身上全演那个。
1: 要跟面包放在一起多吓人呢，
0: 挺吓人的，
1: 是吧？
0: 千木抹茶可颂号角。
1: 还有一款面包叫巴斯克奶油告白面包。
0: 哎呦喂，这个我熟啊
1: 啊！
0: 欢迎光临巴斯克林嘛。
1: 啥玩意儿又泡脚？
0: 哎，我对巴斯克林呢，我跟你讲，
1: 巴斯克没有林。巴斯克奶油告白面包，
0: 来，
1: 巴斯克没有民，
0: 说个句啊，
1: 就是你关键你说不说句巴斯克和告白，你告诉我是怎么放一起的？他俩就是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
0: 反正最终是个包，他还是个包。
1: 就这个面包好像就你看后边人家叫告白面包，
0: 告白面包，
1: 哎，有没有可能我断句断错了？巴斯克奶油告白面包。
0: 奶油膏是怎么字儿？你要说奶膏的，我知道。
1: 咱就说告白的方式，你可以用花，你可以用钻戒，你可以用大蛋糕，对吧？你一个面包是怎么实现告白的呢？你说，亲爱的，咱俩处吧，拿个告白面包。
0: 你这，我一紧张我都念不好。亲爱的，这是我给你买的巴斯克林
1: 包，
0: 奶膏的包，
1: 没有梨，
0: 又有泡脚的，有奶膏。

0: 好，下面问题来了，意大利语当中 ciabatta 是什么意思？
1: 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听友好不好，大家猜一猜，说这个意大利语的 ciabatta 这个面包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0: 你猜它是皮鞋、拖鞋、棉鞋，
1: 三选一啊，
0: 你不能选第四个啊
1: 不能选没鞋
0: 你得照着那个面包那形儿，你看那恰巴塔面包，大家平时就最近挺流行的嘛，就是外观是扁平的椭圆形，
1: 那是的啊，
0: 它像啥？
1: 大家猜一猜啊，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啊。
0: 猜啊，别查啊，
1: 猜
0: 就是面包的名儿，除了跟形状有关，有的名儿也是从这个外国名直接译过来的，但是它和制作工艺有关
1: 哦。
0: 比方咱刚才说那个马里奥面包，是法语的音译，它源于两个古老的单词，一个叫打破，一个叫搅拌，就主要突出它制作流程当中揉面的步骤。
1: 哦，
0: 完了最后才翻译过来马里奥面包。我总觉得这个面包里应该有蘑菇，其实没有，
1: 没有，人家是制作工艺。
0: 前面咱说那个欧坦德系列面包，它是强调使用了传统工艺或者是天然原料，欧坦德很传统，
1: 它用的啥呀？
0: 很天然，就是它就是欧坦德系列面包用的叫酸面团。
1: 酸面团，
0: 酸面团是啥呢？你看现在在家做饭的叔叔阿姨，这个家揉面发面的肯定知道，就是咱生活当中说的老面。
1: 老面，
0: 哎，就是有好多面你忘了给它放，
1: 哎呀，
0: 变成老面之后你不用来再兑点面，就当原味酵母用了，
1: 那玩意儿就是面肥
0: 面头，
1: 对不对？
0: 每个人用的不一样，用馒头包子传统发酵食品当中，这个就属于传统工艺。欧坦德是吧，
1: 就拿面肥整的那玩意儿。
0: 下回回家回村的时候再看你妈做馒头的时候，你就说，妈妈，今天我们这是欧坦德系列。
1: 你妈还小一点啊，
0: 妈说不爱吃粥，
1: 对，容易拿馒头糊你脸上。
0: 你看你这结合嘛，你就是跟你讲嘛，妈妈，你今天做的这个馒头用的这个方法在国外就叫欧坦德、
1: 懂了，就拿老面肥的，想吃酸的吗就欧坦德、是这意思啊？
0: 对，
1: 懂了。
0: 你看刚才咱说这些名对吧，外国名你听不懂，那翻译过来有表示面包形状的，有制作工艺的，
1: 你还真别说，
0: 还有直接用人名命名的，刚才说了个人名，
1: 凯撒呀，
0: 那凯撒面包据说就是源自发明这个面包的师傅。
1: 你就看咱这个，就咱这个认知啊！
0: 哎，我觉得凯撒面包是不是你变的？
1: 是不是吧？我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我没看啊，我肯定没看、
0: 说这个师傅就叫 Kaiser、
1: 你看看 Kaiser 这得治啊，这个
0: 分感觉叫有点硬。
1: 你发音不对，人家叫 Kaiser
0: Kaiser 吧
1: Kaiser。哎，人家发明的面包，哎，师傅的名字。
0: 如果她是个女的，可能叫 Catherine。
1: 那你叫凯瑟琳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类似的，巴布卡面包，那个巴布卡在波兰语指的是祖母。
1: 就是 grandmother。
0: 对。对
1: 啊，
0: 可能是奶奶姥做的面包。
1: 啊，就这意思。
0: 巴布卡面包可能就是老面包。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俺姥做了个。拿老面肥做的蒜味面包是不是应该叫
0: 巴布卡欧坦德
1: 凯撒
0: 也就是这样的。巴布卡面包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面包最初是家庭当中祖母制作的、还有的说法就是这巴布卡面包的名字由来跟它的形状有关、说这个面包的纹路会让人想起老妇人的裙子，
1: 像裙摆一样，
0: 老妇人的裙子长围裙哦。
1: 老妇人的裙子那肯定
0: 跟年轻人的裙子不一样，
1: 它不能开叉，
0: 它还得大，它也能摆
1: 开，
0: 是吧，有纹路的嘛。
1: 好，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刚才我们说的到底是哪双鞋。
0: 哪双鞋啊
1: 哪双鞋，今天说的是面包、
0: 刚才说的是啥鞋来着就那个恰巴塔，现在那个恰巴塔的面包
1: 到底
0: 说这名字跟形状有关系，恰巴塔在意大利语当中是什么鞋的意思呢？你猜。
1: 我们给了大家几个选项，有棉鞋、拖鞋，
0: 还有什么鞋？
1: 皮鞋
0: 啊！
1: 大家发来信息说好喜欢你们俩呀。其实我还有一个挺不理解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包挺流行的
0: 啊。
1: 前一段时间流行可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99.1。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现在流行叫啥？叫司康，
4: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说它是饼干吧，它就好像是潮了软乎的饼干。那你说它是面包吧，你吃起来还不自，还有的时候掉渣儿。哎，就这个玩意儿，
4: 这玩意儿跟潮似的，我就本来觉得这玩意儿挺好吃的，
3: 就是我觉得
4: 吧，我可爱吃了
3: 司康啊。
4: 啊、
3: 哦，你康，你愿意吃康啊？
4: 我还腌菜呢。
3: 就是我有点理解不了，
4: 嗯
3: 嗯，就是，
4: 而且它还是三角形的，
3: 是呢，
4: 嗯，
3: 那还你一小块儿，
4: 嗯，
3: 也吃不饱，
4: 嗯，
3: 就像是披萨谁掉一块儿似的，那玩意儿还不便宜、哎、啊，
4: 大家挺厉害的，看来大家平时可能面包吃的真是不少，
3: 恭喜大家答对的啊，
4: 嗯，
3: 也我们正确答案是，
4: 就是那卡巴塔面包，外观扁平的椭圆形，就像拖鞋一样，
3: 正确答案是，
4: 所以卡巴塔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是。拖鞋，
3: 对喽。
4: 今天你吃拖鞋了吗？你吃卡巴塔了吗？
3: 吃拖鞋一般是我们家狗狗的被扇纸钱的行为。哎呀，今天哈，我们讲到了面包的各种奇怪的叫法啊，
4: 嗯、
3: 也算是趣谈了啊，开玩笑。但是会发现很多面包确实，这两年啊，这个花样频繁的出现啊，做法也不一样了，叫法也很新奇的。但至少有一个，就是勾起了你想购买的欲望。
4: 而勾起了你的好奇心，
3: 对吧？
4: 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3: 哎，
4: 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保留了文化当中独特的印象。
3: 哎，是这样，
4: 是吧？对食物发源地的历史文化呀，
3: 嗯、
4: 有保护，有传播、
3: 嗯，
4: 也丰富消费者的文化体验了。
3: 哎，下次你再路过一些个面包房啊，你别光看那个列巴出炉了嘛，你呢也得看看那个列巴到底是什么名儿，
4: 哎，
3: 对不对啊？然后你再下单。看不明白的你问我们姐俩，
4: 或者呀你把那名记下来，
3: 哎，
4: 拿回家的时候你跟你家里人说一下，看不看我今天买的是啥，
3: 看没看着买的是啥，
4: 巴布卡恰巴塔，
3: 你我都跟不上趟。说两遍我也没记下来，啥一个跟不跟，我就知道巴斯克林，哎，肯定没毛病啊。
4: 对呀，每天巴斯克林泡脚的时候是不是得唠唠嗑，唠点什么、
3: 哎、
4: 是不是，你唠点这文化的独特意象，
3: 唠唠唠，这必须
4: 语言文化的方式，你对吧？是吧？就是相比这就奇奇怪怪的一些带着异域风情的面包名，就显得挺高级、嗯、有情绪价值，
3: 让咱的生活呀变得与众不同。

0: 正在直播当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这两天我去逛市场的时候啊，这个目光总是被水果的这个摊位所吸引。
1: 哎，就天儿越来越暖和的时候，其实现在水果的种类就越来越多呀。
0: 就多吧，多到什么地步呢？
1: 嗯，
0: 就是苹果、柿、鸭梨，对吧？葡萄、蓝莓，这咱都认识，
1: 嗯，
0: 是吧？有一些呢，你看上去是，但其实你再仔细研究，你到底是个啥，我都有点分不清。
1: 啊，就是不太明白它到底属于啥水果，
0: 好奇葩呀！而且你再看那个上面标注的它的名称，
1: 嗯，
0: 你就更是云里雾里看不明白了。
1: 咋的？还有不认识的呀？
0: 哎呀，有不认识的
1: 啊，
0: 挺露怯的，还不敢问，然后不好意思买，然后再看看价格，那压根儿我也就不问也不买了。
1: 这关键有好多新品啊，你应该先让尝一尝。那你这水果还能有啥奇特的呢？
0: 哎呀，有的那水果尝我都不敢尝。
1: 你不说，把你不敢尝的说出来，来，我们替你尝。
0: 昨天我在水果摊上看见一个东西啊，嗯、长得呢，你说像苹果吧，不是苹果，
1: 嗯，
0: 像梨呢，不是梨，
1: 嗯，
0: 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苹果梨，
1: 对呀、啊，
0: 是吧？然后呢，你再仔细一看，不对，它还就不属于这两种水果。你说它是桃吧，它也不是桃，
1: 嗯，
0: 然后你说它是李子吧，也不是李子。
1: 你上的是哪个地方？你看它到底是啥？
0: 咱就那么一个圆果，后来我就找啊，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嗯？关键这个果上面呢，还有就是特别锈迹斑斑的那样的痕迹，我感觉这可能是不是打折的？其实前两天剩了要坏了要烂了的
1: 啊，一般有巴巴赖赖的都便宜
0: 啊，我就找呗，找这标签，
1: 嗯，
0: 后面看那标签给我吓一跳，
1: 咋的呢？
0: 你知道这个玩意儿叫啥？
1: 叫啥？
0: 叫爆炸桃。吓不吓？
1: 啥玩意儿？
0: 爆炸桃，
1: 爆炸桃，
0: 你这吓不吓人？你敢吃吗？
1: 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先别管多少钱一斤，你敢吃吗？
1: 我爆炸桃我没听过，爆炸头我见过，
0: 是不是？啊，爆炸头，
1: 就靠飞飞的那样呗。
0: 哎，咱用那个用语文的基础常识啊，爆炸桃它的这个主语是啥？
1: 爆炸，
0: 怎么能是爆炸呢？
1: 啊、是桃，它是桃。
0: 那你说他怎么他的桃他就这样了呢？
1: 长开了，
0: 哎，他爆炸了，
1: 那就跟那个开花馒头差不多。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就这个玩意儿，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表皮呢是那种布满裂痕的，
1: 嗯，
0: 就像爆炸之后被炸出来的痕迹一样，
1: 嗯
0: 啊，然后整个这个外形都非常的独特，然后你再看它那个售价，个十百千万，
1: 哎，
0: 那些都没有啊。
1: 你说有的这玩意儿到底卖多少钱？
0: 哎呀，你这么说吧，如果普通的桃是6块钱左右一斤的话，
1: 嗯，
0: 它至少要比普通的桃高出去一倍。
1: 啊，就啊，它还贵呀、啊？
0: 当然了，人家能白被炸吗？所以你看，
1: 我
0: 看不出来，
1: 我感觉就这桃都炸开了，
0: 吓不吓人？
1: 上边还那样是有痕迹，巴巴赖赖的，
0: 嗯，
1: 还卖的还贵呢？
0: 你看看。所以我就纳了闷儿了，就这些水果啊，咱不光是不认识、没见过、分不清，最主要的是这些样子都特别丑的水果，然后它的这个名字起的呢都挺怪异的，关键是价格是真贵呀、啊。
1: 咱关键也不知道它吃起来是啥味儿的，
0: 没敢买呀，
1: 就是挺新奇的。
0: 万一它在我嘴里再炸一次呢？
1: 哎。就是你能遇到，大家可能也能遇到、
0: 嗯、是不是、啊、
1: 说就你遇到像爆炸桃这种的，到底是不是新品种，营养价值和口感跟普通水果到底有没有啥区别、
0: 嗯、
1: 我觉得咱今天可以说一说，
0: 是啊，
1: 大家遇没遇到过这种，你看着你感觉认识。

0: 识，比方它是桃，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桃，它叫爆炸桃。可能还有一些，刚你说你说的像苹果不是苹果，像梨不是梨，它还不是苹果梨，
1: 那它是
0: 就是感觉黑不屈的就放在那儿，
1: 那口感也挺特别。
0: 你看就这样的水果，别人给你起个名叫藏乌梨，你看好像也是梨，
1: 是梨，
0: 藏乌梨，
1: 这感觉它挺高级。
0: 比方说现在大家还能碰到市面上有什么五子石榴，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吃石榴吃一把吐一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五子石榴，
1: 对，最开始叫软籽儿，后来彻底就是无籽儿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说无籽儿它那些水一包水儿它是怎么形成在附着在这个石榴里头的呢？
0: 对呀，籽儿哪去了呢？
1: 对呀，那没籽儿它是怎么结出的这么石榴果呢？
0: 来，今天给大家解密。
1: 揭秘啊，
0: 嗯，
1: 那大家吃没吃过这些特色的水果？比较格路的，咱今天也在平台上晒一晒，也让我们一起长长见识，好不好？
0: 行，有格路的水果你会特殊买吗？
1: 哎、嗯，那它要贵多少钱你能接受呢？
0: 嗯，
1: 咱都可以。
0: 哎，有的人就是好奇
1: 啊，
0: 你别在乎贵贱，你不是贵吗？我买一个，我先尝尝，
1: 啊
0: 啊，就有那好奇心。但我不的，我一般要是整这我从来没碰过的哈，除非让免费品尝，我肯定开始的时候不买。
1: 哦、
0: 我得整明白了我再买。
1: 嗯
0: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咱今天一起来说一说，你吃过爆炸桃吗？你吃过那个脏脏的藏乌梨吗？你吃过五子石榴吗？
1: 嗯，
0: 来
1: 来吧，
0: 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说说这些奇葩的水果啊。到现在我也在想哈，你说这个爆炸桃，你说它长得其貌不扬的还那么贵，
0: 嗯，
1: 它到底什么味儿，甜不甜，
0: 你尝尝呗。
1: 我当时我没尝。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样的桃啊，咱从经验上分析它应该能甜、
1: 嗯、为什么呢？
0: 你看哈，就你刚才那描述，表面有裂痕，
1: 巴巴来来
0: 巴巴来来的，
1: 嗯，
0: 它还是个桃。
1: 是，
0: 哎，你回忆一下，就是曾几何时，你上市场去买桃，或者咱上农村去看那树上掉那桃、
1: 嗯嗯、
0: 啊，树上结那桃是不是粉嘟的，挺大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往那桃树底下看，掉地下那些、是不是跟你这个长得挺像？
1: 那要是说没毛的那种李桃，确实是就裂开的，好像要比完整的要甜，
0: 对吧？
1: 上面有疤的也比那个光滑的要甜。
0: 咱根据经验它肯定要甜、
1: 嗯、
0: 但是往往你上菜市场上你摆到这个销售台面上的时候，这些的价要低一些，
1: 是吧？
0: 对吧？因为它长得不好看了。
1: 对，
0: 那属于就是那个残果了。
1: 嗯，
0: 那你说这爆炸桃怎么还能贵呢？
1: 嗯，
0: 咱做过农业节目，
1: 是啊，
0: 咱还这方面有点经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桃，你了解一下它的身世。这个爆炸桃其实它不是新品种，它是晚熟的冬桃品种，叫硬霜红。哎，它的成熟期通常在每年的什么时候呢？就要晚一些。
1: 嗯，
0: 你比方说正常桃是夏天的话，它就夏天偏晚。
1: 哦，
0: 啊，就是在这个果实成熟期间，如果说前期干旱了，
1: 啊、
0: 后期雨水多了，
1: 嗯、
0: 这个果肉的这个细胞膨胀的速度就比果皮要快了。就里边顶着外边咔就开裂了，
1: 就是太甜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就前面咱说一般
1: 都出来了，
0: 雨水少的时候糖分聚集的多，这果就甜。
1: 是是，
0: 雨水多的时候它就长得个大，水分足，
1: 水了吧唧，
0: 就各有好处。
1: 那我还是愿意要那个水少时候的，
0: 水少就
1: 甜
0: 呗。
1: 哎，甜度是最重要的嘛。
0: 你这爆炸桃呢，就是皮的甜度够了，果肉呢甜度和水分都够了，
1: 嗯，
0: 一撑给它撑开了。
1: 啊，怪不得人家贵。
0: 哎，现在可能有一些网络推广了，这爆炸桃就成为水果界的网红了。
1: 哦，
0: 说哎呦，爆炸桃，你感觉好像是挺新鲜的，对吧？
1: 是呢，是呢。
0: 就那个以前长开那个裂了来呗，
1: 啊，
0: 那样的，
1: 重新起了个名儿，再次上市了。
0: 哎，然后给他加了好多的宣传，说高甜度、独特的口感，那老人都知道，
1: 是不是？
0: 买过水果有经验都知道。
1: 他那阵儿不爆炸，也挑那种长得巴巴来来不好看的买。
0: 哎，也有啊，有好多人觉得说挑出堆儿来的那些卖相不好的，反倒有人会去看说，哎，这个桃，哎，那行，那我就要这兜。
1: 你看人家真会买，
0: 甜，
1: 但人家买当时是因为还便宜啊。你现在也知道它甜了，但
0: 现在单独捡出来还单独价了，
1: 那还贵了呢。你说，
0: 那爆炸桃呢？据说因为裂口，它可能会失水，糖分可能略有浓缩，甜度会稍微高一些。
1: 嗯、
0: 但是从营养成分来看，就是桃爆炸了之后，跟普通的桃没有明显的差异，
1: 哦、
0: 都是富含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等
1: 啊，那就可以买呗。
0: 对
1: 啊，就是不差。

0: 钱儿，你可以挑这种。
1: 吃不响，就咱平时吃的时候，你就裂口那块，你能一起嚼下去吗？你可能去拿那个把果皮削下去，
0: 也可以啊，
1: 把那块处理一下，拿牙啃一下。
0: 但是要是那么贵的话，我就吃了它。
1: 你这还来节约劲儿呢？
0: 那必须的，伤口我也得给它吃了它。
1: 考虑性价比呗，对不？
0: 那可不是呗。
1: 关键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
0: 啊？啊，明白了，这回明白了，爆炸桃就重新起了个名儿。
1: 哎，
0: 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的那个啊。那你刚才说那个什么什么梨，
1: 就是一种黑皮水果叫藏乌梨。
0: 哎，你觉不觉得现在水果长得都难看哈？你看那个粑粑干。啊，一大坨！
1: 不是，春天呀、
0: 啊，
1: 是吃干的时候
0: 啊。
1: 你那个重心你放到干上，
0: 干粑粑，粑粑干，怎么事儿？到底是什么？吃了一个什么？
1: 就你说完，你怎么有种像哕的感觉？
0: 粑粑干吗？我说的不对吗？
1: 粑粑干，
0: 粑粑干，我这重音不对吗？
1: 好像不是，
0: 那应该是啥？
1: 听你说完就感觉这个东西不美不
0: 甜，这东西就缺水是不是？哎呀，
1: 那平时就是应该多吃点水果。
0: 粑粑干不对，是粑粑干，这回对了。
1: 哎，就你觉得你中医好像还
0: 我的意思
1: 重点，
0: 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以前咱吃都
1: 是
0: 那个
1: 你是没法挑玩意儿。
0: 以前咱吃那个玩意儿哈，那水果哈，油光锃亮的呀，
1: 嗯、
0: 表皮光滑的呀，
1: 嗯、
0: 哎，看上去水灵灵的呀、
1: 嗯，
0: 至少卖相很好看，颜值很高。
1: 对呀、
0: 啊，现在的水果不是专挑那个长得歪瓜裂枣的，
1: 卖相不好，
0: 是不是、啊、
1: 还高？
0: 哎，你看那个丑橘。哎呦我巴丑巴丑的，
1: 你外表一看你都看不出皮多厚，
0: 用放眼讲叫扒来左子的。
1: 那不光巴丑的，而且你还感觉就是它有点虚胖，
0: 可不是吗？
1: 一个那么大个玩意儿，
0: 嗯，
1: 哎也不实实撑撑的，
0: 就俺儿青春期的时候脸上长冻一块细一块。我跟你讲，就跟丑橘一样。
1: 哎，就那样的还甜的，
0: 哎呀甜的，
1: 你看看，
0: 咱再说说吧，那个什么藏乌梨，黑不秋的
1: 藏乌梨黑皮水果，据说卖价也挺高。
0: 嗯，
1: 然后商家回说呀，这是产自西藏高原，具有润肺止咳功效。嗯，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哈，
0: 嗯，
1: 说这个藏乌梨这原生品种到底是个啥。
0: 嗯，
1: 然后说你就找吧，你就问专家吧，说梨呀、啊、有好多品种啊，这个梨那梨产地都不一样的，藏乌梨。
0: 嗯，
1: 专家说是啥，就藏乌梨，拿给专家看看尝尝，扒拉扒拉说，哎呀，这个啊有可能是经过了什么呢，叫瞬时高温处理，
0: 哦，
1: 表皮氧化变黑了。你从不同的批次来看呢，你会发现只要你发现藏乌梨，它果形口感它是不同的，
0: 嗯，
1: 就说明这藏乌梨不是单一的品种，
0: 哦
1: 啊，它肯定是通过什么方式处理过了，至少有物理加工，比如高温处理表皮氧化变黑。你想想，哎，这个过程跟什么比较像？
0: 跟什么比较像？
1: 咱东北都吃过，冬天都吃那冻梨。
0: 哎，对对对，也是黑了吧秋的，
1: 对对，是吧、
0: 哦？
1: 你给它冻一下，
0: 嗯，
1: 再缓过来。有的可能反复冻一下，有的可能一直在冻。
0: 哎呦我，
1: 梨表皮氧化变黑了，里边有水了，有点甜度，像不像？
0: 有点像哈，
1: 你
0: 还真别说。
1: 所以说，就是你瞬时高温的程度不同，表皮氧化的程度不同，
0: 哦、
1: 所以你看每个批次果形、口感、颜色，它长得不一样。
0: 哦，
1: 啊，
0: 换汤不换药。
1: 是的，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刚才提到那个无籽的石榴，我觉得它也是那种，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没籽儿，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比软籽的那个石榴那个籽儿更软。
1: 就是你吃的时候可能不在意就咽下去了，
0: 就有点像吃的是它那个一稍微比皮稍微呢还能再硬一丢丢的那么个籽儿，
1: 嗯，
0: 完全可以咽下去，完全可以嚼透，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那你其实就是偷换了一个概念。
1: 就是大家如果你真有那个常识，就石榴其实可吃的那部分叫它的外种皮，
0: 哦，
1: 如果没有种子，外种皮是哪来的？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那它就不是石榴了，它可能就是个瘤。
1: 长成死葫芦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买个石榴多钱一斤？5块，完上称一称，哎呀，你这一个石榴得有1斤半，那真沉呢，里边子实饱满。回家你打开一看，哎呀，别说籽儿了，全实心儿的，能长成这样也不容易啊。
0: 买个馒头不好哎，我还有个问题
1: 啊，
0: 你看啊，咱最常见的比较便宜的苹果，
1: 嗯，
0: 现在我看也有那个叫什么阿克苏啊，还有叫糖心苹果，
1: 冰糖心儿，
0: 那冰糖心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那冰糖心儿有时候你从横切。

0: 面一切，你看都一嘎的一嘎的的，
1: 色儿比正常果肉要深一些。
0: 是的，它都凝聚在那儿了，有那个糖心块儿。
1: 哎，老甜了。
0: 最近你看没看，有一些这个网络说糖心苹果是病果，
1: 什么叫病果？
0: 然后大家都在讨论。然后，有好多人就开始说，哎呀，那糖心果长没长好吧？你就像咱做菜的时候，你放盐，没拌均匀，你吃的时候，比方炒鸡蛋，这口鸡蛋齁咸，那口鸡蛋没有味儿，
1: 有点像。
0: 那糖心是不是糖都整到一起去了？
1: 那是咋回事呢？
0: 说这糖心苹果呀，只是苹果代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
1: 哦，不属于病果，
0: 它跟病害没有关系。
1: 哦，
0: 你看糖分它在果肉里边过度的聚集，果核附近的果肉呢就是那种半透明的形状，形成糖心的现象，也叫水心病。这种苹果对人体无害
1: 啊，那也
0: 是生理现象
1: 啊。
0: 对，市场上常见的那个新疆阿克苏的糖心苹果，大多都是什么呢？富士苹果。
1: 对，红富士，
0: 对吧？你三大连也是红富士的产地嘛。
1: 是，
0: 也就是阿克苏地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那么苹果的含糖量高，糖心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1: 哦，
0: 但并不是所有标注糖心的苹果必然有糖心啊。还有一个糖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三大连的那个富士苹果，那个挺好的品种，其实你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吃到糖心儿
1: 啊，
0: 就是它在采摘完了之后，它就像就是你放在那困，它也会出现
1: 啊。
0: 比方说大家大连有那个苹果的那个高产的，就是产量特别好的，然后品质也特别好，咱们做农业节目知道那个王店村，
1: 那王店村的苹果，
0: 对，它大，然后那个富士颜色也好，然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富士苹果你切开横切面它就冰糖心儿
1: 啊，也有。
0: 有冰糖心苹果，其实并不是品种名叫糖心苹果，不同品种均有可能是。
2: 实质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3: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4: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3: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4: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你好，方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7: 听众朋友，晚上好。
5: 大连理工大学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你好，陈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8: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少云。
5: 大连日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毅，你好，于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日嘉电子于龙毅。
5: 你好于总，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话题是智能制造。近年来智能制造渐成为趋势，那么什么是智能制造呢？我们首先请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方总经理也是方教授，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
7: 好，谢谢。这个

0: 智能制造啊，实际上是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的一种智能系统，在制造的过程中啊，进行一些智能的活动，比如啊，这个分析、推理，甚至判断、抉择等，是吧？通过人和这个智能机器的协作，部分或者全部取代这个人类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智能化是使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制造的过程中啊，基本上所有的环节都广泛的运用这种人工智能或者这种智能技术。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啊，80年代开始，主要的这个工业国家都开始进入了这个智能制造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日本、欧洲三大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中心。从发展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智能制造起步应该也不算太晚，而且也取得了很举世瞩目的一些成果，是吧？但是呢，我国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仍然存在很多这个缺陷啊和不足啊。应该说，按照这个苗圩部长的说法，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里应该处于第三梯队，其实和这个欧美和日本这些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1: 那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斌。您好，刘总，您对智能制造有什么样的理解？您个人的
2: 听众朋友，工业制造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首先呢，我们是实现了这个机械化，那么第二个用机械来代替人力，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从机械化实现了自动化，实现了这个机械的自动化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自动化啊，实现智能化。那么智能化呢，它要有几个前提，我认为首先呢，一个是要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啊，落后的工艺不可能实现智能化啊。那么第二呢，还是要有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比如说我们企业现在已经有这个 ERP 的系统，我们有生产运行的系统，我们对这个订单库存的处理啊，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信息化和数字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通过这个先进的这个智能技术，把这些前提整合起来啊，实现我们生产运营的这个智能化。这样的话呢，能够达到企业这个柔性化的生产，小批量按订单的这个生产，这个效率啊会是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石油系统已经用上了数字智能化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今天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你好，陈教授，你怎么看智能时代的到来？什么是智能化？
3: 那个我是学化工的，所以我可以从那个化工的角度，或者是从我自己做双碳的这些年和企业交流，或者是服务企业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我说一下。那么我们传统的像这种大化工，大家可能大连坐飞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哈，没下飞机之前就有很多这种排放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灯啊，这都是我们化工厂的一些特色。那么它传统的能源制造过程中，它产生的这种污染还有这种安全的这些措施，它是要靠人的。现代的智能制造实际上就通过我们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这一块的改进，我们能够实现，首先是人数的减少，另外一个就是最高的目标嘛，就是完全的人工智能化。那么我们目前的阶段哈，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以前的这种生产单元需要十几个人，那么目前我只要一个人，而且一个人带一部手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操作这套装置。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阶段。那么完全的智能制造的话，就应该是完全的不需要人，完全的人工智能化，就是说把所有的操作经验完全人工智能去判断，这样就减少了我们的安全事故，减少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的低效。从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在朝这个目标发展，就是未来的制造肯定是没有人的。
1: 是的，
3: 我就谈这么多。
1: 我有一次在听讲座的时候，是上海宝武的副总来做的讲座，说现在上海宝武的董事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点一下手机键，钢厂就开始炼钢，
3: 对，
1: 最后呢到生产结束是无氡钢厂，就完全智能制造的工厂，排放就是一杯水。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日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毅，很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我觉得于总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就是机器人制造生产机器人的。
4: 主持人好。谈到这个智能制造呢，我作为我们日嘉电子呢，我想结合我们这个日嘉电子这个发展这个过程呢，那么谈谈这个智能制造。那么早期的时候呢，

0: 大家对这个智能制造呢，可能是只是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1: 嗯，
0: 最早的机械这个作为一个工厂呢，其实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完再到发展到这个智能化。这个过程呢，它需要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作为真正一个智能制造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技术和我们这个工厂一些整体的一些经营管理啊，一些制造这个工艺过程呢，一个深度融合的过程。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尤其作为我们这个电子制造这个行业呢，那么这个智能制造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产品，一个整个这个生产这个过程，这个呢是怎么通过这个智能制造核心这个理念呢，去把它一个整体融合，让这个产品呢零部件的购入到这个产品每个工艺的这个生产过程都融入的智能这个思想。也就是作为我们电子制造这个企业呢，五年前呢从事借助这个智能这个领域呢，我们首先呢在系统软件方面去开发这个 MES 系统，后来呢我们又硬件方面利用这个机器视觉这个技术呢，去这个生产出相关的智能检测设备和一些处理设备，把它这个整个电子工厂呢由软件加上这个硬件结合呢，形成一个智能制造一个系统，把一个企业从这个产品到经营这个理念呢，形成一个智能化的管控，这也是未来一个工厂这个发展趋势。作为我们日家电子呢，也是率先呢在这个金浦新区呢去打造了一套这个智能制造这个系统的一个模型，并且呢在一些这个合资企业啊外资企业呢也树立一些典型，也是为了未来我们这个大连市这个智能制造这个发展呢也是打下了一个前期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呢来认识什么是智能制造。
1: 嗯，那提到智能制造呢，很多人说智能制造就是数字制造，还有人说智能制造就是人工智能。方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其实我在想，要谈这个智能制造啊，就得要理清这刚才这个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一些概念的关系。
1: 嗯，
2: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啊，是一种就是使计算机啊、机器人设备，它能够智能的去思考问题，是吧？它这个思考方式啊，和人类的方式呢相类似，代表性的，比如它可以去深度的学习，是吧？而智能制造呢，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之一，是吧？所以我想，未来的人工智能呢，在制造业的上的那个各个环节啊，都是无时不在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在2016年，这个阿尔法狗是吧，击败我们世界上最顶级的棋手，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里程碑，是吧？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制造工厂，你比如说大连亚明，它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铸造类的工厂，是吧？这个铸造呢，是应该从中国这个铁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它都是有了一种传统的一种工艺。只不过说我们怎么利用现在这个智能制造，或者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把原来大量那个重复的这样的
1: 人工劳动，
2: 对，把它变成这个机械化或智能化生产而已。
1: 嗯，
2: 同时呢，把我们这可能几千年积累下来一些经验，怎么用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个过程。
1: 那谈到智能制造，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来推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当下我们就处在智能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智能制造这样一个时代。那智能制造这个时代究竟会给企业带来哪些改变？我们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冰刘总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谈一下您的感受。
3: 应该说智能制造对这个制造业应该是一种颠覆性的这个改变。智能制造呢，它是建立在这个现代传感啊、互联网和自动化加上模拟的这种人工智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作为这个润滑油的生产企业啊，我们昆仑润滑呀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工厂，从产品的调和包装到订单的这个发运，全程实现自动化无人化，达到这个国内国际啊智能制造的一个领先水平。应该说这个一方面提高企业的这个生产效率，凡是简单的劳动都可以用这个机器人来代替，现在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机械臂啊都很发达啊，这方面啊。另一方面呢，要使这个智能制造具备的感知和这个决策啊，首先它要能够感知到，然后呢分析判断做出决策，这才是智能制造。你像过去我们能够实现自动化，这只是一种自动化的水平。所以说呢，我感觉对企业一个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另外刚才陈教授也讲了， 安全事故没有了，尤其这个危化的生产企业，没有人就不会有人身伤害事故。

0: 不会有人身伤害事故，这样的话对人本身是有好处的，安全措施啊，再有一个就是使企业的这个产品呢、服务能够实现定制化。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做产品，而不是客户去购买我们的产品啊，更多的我觉得是提升客户啊对我们产品服务的这种感受啊。我感觉这个总体来讲，这智能制造肯定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在这个制造业来讲。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个时代的到来。
1: 智能润滑也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润滑油企业，也是我们在汽车行业吧，或者是各种机械行业吧，它所必不可少的啊，这么一个血液相当于是。所以从我的角度看哈，智能制造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变革吧，从双碳的角度，因为我本身搞双碳，所以我知道智能制造意味着什么。我接触的水泥厂啊，以前传统的比如说一条5000吨的生产线，它以前的人数是800多人，经过智能制造或者叫无人化工厂改造之后，它可以达到98个人，控制整个水泥生产的过程。那么未来的话，随着像那个孟总介绍了哈，还有那个我们家的总经理也介绍，就是我们机器学习这一块做好之后，机器有了自己的思考的这种能力，在未来的话，所有的这些过程就肯定是没有人了。没有人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现场都不需要有人去担心我有事故发生啊，或者是有任何的不可预见的东西。但是有了机器学习之后啊，它可以预见将要发生哪些东西。所以我们人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和机器一起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假如说有新的思路再让机器去学习。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话可能是一个目前看啊比较玄幻的这么一个
2: 一个时代
1: 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全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专业叫做元宇宙，元宇宙专业。所以这个你是可以看出来哈，很多学校紧跟时代已经开始发生这种变化啊，包括我们双碳也有碳中和研究院，有碳中和学院，还有我们这个碳储存专业。对于未来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碳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和我们智能制造分不开的啊。我还接触过一些新的理念，就比如说国外它对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监测，就做到这个园区的能耗是全世界最低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应该什么时间上班，什么时间出门去检查工作，然后什么时候有车进来，什么时候有车出去，就整个园区的配套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这种生态的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智能制造去实现的，需要我们机器的眼睛去观察和分析判断啊。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理解，智能制造会给我们双碳的工作带来一个质的飞跃。
2: 也就是几年前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呼吁说工业 4.0 的时代，那所谓的工业 4.0 就是今天的智能制造。当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人类就是从机器生产到今天的智能制造，就我们这一代人正恰好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历史。
1: 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已经走向一条科幻的不归路了。
2: 是
1: 所以我觉得挺有这种兴奋感，对未来我觉得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站在新的时代的巅峰。
2: 是，
1: 所以这也我
3: 其实呢，作为我们国家呢，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制造来方面呢，是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制造大国，但是现在应该说不是制造强国。那么国家推出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呢实质上就是把我们国家这个制造呢就是由大国变成这个强国。所以说智能制造这个理念甚至这个实施给我们这个企业呢确实带来了这个不可想象的一种颠覆，甚至说是一场这个革命。那么作为这个企业来说呢，目前来说呢处在一个这个初级阶段，甚至在一个认知阶段。那么未来呢，我们这个企业呢实施智能制造之后呢，会给企业呢带来首先是经营生产方式上面的一些变革。那么在这个企业内部，它会通过一些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个方式呢，把这个企业内部一些信息方面呢都给它打通了，这是作为企业内部。那么作为外部，那么将来的这个产品的制造呢，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就像一种这个积木式那种这个管理，将来呢会发展成一种这个中心由这个端到端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就是形成一个信息中心，这个发布为一个需求，其他一些这个供应产业链呢，质检呢，把这个产品呢，给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能制造呢，也会诞生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你包括这一些智能设备啊，智能这个传感呢，包括一些这个。

0: 其他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呢，也把我们国家呢确实从简单的给人做这个外泄加工发展到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这样呢就有利我们国家呢就由这个大国向强国方面的转换。
1: 是，每一个时代的变迁它都会淘汰一批企业一批人，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在经历的大家在往前看的或正在处于的这样一个智能制造的赛道上，不知道哪些企业会在这时候会诞生，有的企业是凤凰涅槃重生，那有的企业可能直接弯道超车冲出了原来的那个赛道。其实这靠每一个企业在十年二十年前它的战略和规划。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智能制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的变化，智能制造对

0: 智力研究院是吧？有碳中和研究院，现在甚至有元宇宙学院是吧？所以我想，我们传统的一些思想或人才也得发生改变，同时呢，我们这个思想上也是会有一些想改变。刚才讲，你比如说我们整个亚明的讲，他是做这个，虽然说我们是国家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示范者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在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工作是吧？这个也是几千年形成的一种技术和经验，怎么把这些几千年呢形成的一些技术或经验，怎么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学习它，去深度的挖掘它，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结合，不能说因为有了智能制造啊，就可能就没有这个人工了，是吧？
1: 对。
0: 虽然我想、这个，
1: 你说这是一个结合，
0: 对，
1: 把智能制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工具、或者一个思路。
0: 对，智能制造它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说它还是在很多在前人的技术或者经验之上，它的一种深化，是吧？是刚才那个刘总也谈到了，我们从这个机械时代，直到这个自动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包括我们整个工厂的孪生数字孪生工厂，甚至说可能到我们的黑灯工厂，实际上它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进步。所以我想我们的技术人员呢，这些他要跟上这样的一些进步，包括我想我们个人也是，每个这个像特别我们做企业的一定要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从成本上，从我们质量上，有很多的样一些综合的一个考虑。
1: 方总讲得非常好，刘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智能制造啊，对我们企业是一个发展，是一个挑战。作为企业呢，一定要适应这种趋势。那么作为我们呢，也应该这个深刻的去这学习啊。我觉得呢，这个智能制造哈，一个是要引领企业的这个发展前景，这个也是我们企业生产啊转型升级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这个在制造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另外一个呢，这个智能制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的一个有效手段，一个有效的这个降本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啊提倡智慧润滑，啊，那么这个智慧润滑就要和智能制造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要实现对我们客户在用油品的远程监控和远程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到达，啊，实际上这就是必须要和这个智能技术，包括远程的传感技术、远程的这个探测技术啊结合起来啊，使我们的用户啊，我们什么时间提醒用户该换油了啊，什么时间告诉用户这个机器运转有哪些问题，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做得更到位。啊，我觉得这也是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用户服务。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昆仑润滑提出的这智慧润滑的，这也是我们的下一步的那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我就说这些。
3: 刘总讲得很好，这个还有包括我们方总讲得也很好。那个我们在学校，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其实智能制造无非就是在计算机软件和我们材料这一块有所突破。然后才能在我们应用的场景上进行一个实践。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感觉我们老师做的工作非常好，但是企业感觉用的更好，所以很多的这种理论没有挖掘出来，然后能更好的应用到企业上面去。刚刚那个刘总讲的有个词非常好，叫智慧，是吧？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智能制造企业都叫智慧工厂，比如说我们有智慧农业，这个也是智能制造，农业也是可以制造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正在跟中介才合作的这个做二氧化碳捕捉的，就是一会儿我要讲双碳这个事儿。双碳实际上就是涉及到碳的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碳中和。然后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智慧农业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种这个比如说小番茄，我们就完全种完以后不用管了，是吧？然后我们到特定的时间去收割就可以了，甚至收割都不需要人，我们只是要去进行一个销售，直接去吃，就达到这种程度啊。目前实际上有这样的示范了啊，我们那个中介才有一个专门做智慧农业的企业，就从国外引进的，当然它是消化吸收了，那么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导向，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切身的感受吧，口感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有时候实践永远是先理论一步，
3: 研究吧跟那个制造这个实践往往有时候是脱节的，他研究的有时候会跑偏，但制造永远不会跑偏，制造它是根据市场来，
1: 根据需要来，
3: 根据大家的需求来，所以我们理论研究不能光只瞄准一个方向，我们就做这个理论的深入，但是我不关心企业的发展，那肯定不行。
1: 所以还是要服务于丰富的生动的实践。
3: 对呀，就是企业关心的，其实企业最关心的两个是这个 投资多少，利润多少，其他的不关心。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没有人会问

0: 我，你写多少专利，你发多少论文，关心的就是说你给我挣多少钱。
1: 方总有什么感受？
2: 刚才其实陈老师说的是非常正确，其实特别对于制造业，对企业来讲啊，实际上他可能追求他的这个就是成本，或者说追求他的一个利润，是吧？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中国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成千上万的这样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从传统的制造业起家，甚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和农民呢、啊，是吧？实际上我们就说，怎么在这个新的智能时代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去引领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怎么去转型升级，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些逐步实现这种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后面可能更高级的这种黑灯，我想这些是要去国家层面要去引导，当然就是从我们个人来讲，也要不断地去跟上这样的一些这个时代发展的脉搏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制造业的业主啊，中小企业家是吧，不能够总守着过去的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怎么在这个利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利用智能制造，怎么跟企业插上翅膀啊，飞得更高啊，飞得更厉害。
0: 作为国家呢，实施这个智能制造这个发展战略呢，其实也给企业、给社会呢，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课题。
1: 嗯，
0: 那么作为企业，要把这个智能制造呢，给它推进下去，那么人才必不可少。作为传统来说呢，一些大学呢，应该说在这个机器视觉方面啊，人工智能方面呢，其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智能制造的一个逐步这个认知推广呢，我看一些大学呢也逐渐呢设立了这些。那么这也为企业未来那个人才需求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宝贵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通过这件事情，倒逼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这个体制一种变革。那么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大学呢，不能这个守着传统教育这个方式，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国际上新的这个技术呢，新的需求呢，培养新的人才。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入学的大学生也好，将来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个职场的选择也好呢，我想呢，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在机器视觉方面呢，如果刻意有更大的发展的时候呢，这是对一些那个有志青年呢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我认为这个人才缺乏的问题啊，在这个智能制造领域会非常突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专业设置比较细，比较细。你比如说我们是石油化工企业，智能制造就要求我们又懂石油化工，又懂得这个 IT 这个计算机技术、智能应用这些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人才。所以说呢，我感觉未来高校啊，应该是把这个智能制造相关的这个课程作为一个工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选修啊，来设置。这样的话，有利于培养这个智能制造的这个人才，弥补这个社会上啊这些方面这个人才的。
0: 实际上，从学校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按照这种市场发展的规律和那个需求来做的。那我们马上就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现在教育部已经开始批了，批了一批，先报的一批已经批了，就是未来技术学院呢，就是着眼于未来的这些交叉学、新型交叉学科。刘总说的非常对，我们现在细分之后，说是人出来就好像设计院的一个画图的，他只会画这个柱子，让他画个房盖他就不会，就这样的人才不叫人才，这叫螺丝钉，在一个地方待着什么也干不了。那未来的技术发展肯定是需要交叉性，就是你什么都能干，但是某一方面比较专长，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创造。这个我是严重同意。
4: 我们今天聊谈的话题是智能制造，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智能制造，那么我们当下我们直播间这些人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群人，我们共同处于了一个智能制造的时代。我们今天直播间请来的嘉宾是三位大连的企业界的代表，还有一位呢高校的代表，我们来讨论智能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今天着重的话题呢是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刚才三位智呢也谈了智能制造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企业如何来应对智能制造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变化。那么高校呢也谈了未来的教育的这种趋势，包括将来要成立未来学院这样一个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总是说我们人类的实践活动，我们有一个 东方智者曾经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我们说是盲人摸象，站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可能属于智能制造时代的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时代。面对着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智能制造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您的时间和您未来的20年、30年应该怎样规划呢？这可能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带给收音机前听众的思考。好，非常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5: FUN FUN
6: FUN
7: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D Radio。
10: 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6: 他温柔善良，
18: 怎么可以心动不那么可爱。
1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6: 他，
20: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2: 这里是恋爱即律师，心动信号站。
1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

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它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

0: 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 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

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7点到8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大连的周六晚上，窗外的风慢慢下来，咱们把频道调到一起，聊聊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重庆》。8月10日开播，到今天已经走到后半程，全剧33集，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爱奇艺同步上线。按每天2集的节奏，咱们这期节目播出时，剧里那5位法学院毕业生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离大结局也越来越近了。追到这里的朋友应该已经有点舍不得快进，又忍不住想点下一集的感觉了。还没开始看的朋友可能会问，值得补吗？已经追了10几集，甚至有点停不下来的朋友也许会冒出另一个问题，咱们今晚到底是在看法治进程，还是误入了于高远的家庭连续剧？先把我的感受放在前面，有些段落看得扎心，有些地方确实让人着急，案件线有分量，年代细节也稳，老演员一出场，戏的底盘立刻就稳住了。几位年轻人的戏份分配和感情线又会时不时把观众的注意力拽到另一个方向，这笔账咱们一会儿慢慢算。今天这期咱们直接打开剧透模式，还没看打算自己追剧情的朋友先留意，下面会碰到几个重要案件的关键结局，想保留悬念可以先把节目收藏好，等看完剧再回来。正在大连街头散步，在家收拾屋子，或者窝在沙发上追剧的朋友可以继续陪我往下聊。先放一首和这部剧关系最直接的歌，电视剧《重庆》的片尾曲《再珍重》由黄景瑜演唱。

刚才这首《再珍重》是黄景瑜演唱的《重气》主题曲，这首歌放在剧的最后其实挺合适。剧里这五个年轻人最初是一起读书的同学，后来去了不同岗位，经历不同案件，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有人留在法院，有人进入检察系统，有人成了律师，还有人去了监狱检察岗位。他们并没有一直站在同一间教室里，可那段共同出发的岁月一直跟着他们。这几个人的共同出发正是重气的故事底色。时间从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97年，18年放在一个人的人生里，足够让刚毕业的学生走到职业中段。放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里，这也是一段变化很快、代价很重的时期。剧名叫《重气》，来自“法者，国之重器”这层意思，听起来挺大，对吧？

部剧没有一上来就让人物站在高处讲道理，他先把人放进一个又一个具体案件里。一个少年被判了死刑，证据却没有真正闭合，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在保护女儿的那一刻杀死了丈夫，还有一个律师替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最后自己反倒被带走。你看见的是案子，往后再看才会发现每个案子后面都压着一个问题，当时的法律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当时的程序能不能挡住错误，当时的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看见的疑点说出来。正气讲的并非一个天生完善的法律体系，它讲的是规则怎样从模糊走向清晰，程序怎样从纸面走进现实，也讲那些已经发生的错误怎样逼着后来的人把法律再往前推一步。听上去像一串大词，镜头却把它们落到了具体的人和案子上。咱们先认识这五位年轻人。陈怡仲由黄景瑜饰演，他出身法律家庭，读书时已经接触过比较完整的法学知识，他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理想感，觉得法律应该有自己的逻辑，案件应该经得起推敲。可真正进入司法实践以后，他很快发现书本上的条文和现实里的案件之间隔着很多东西，证据不完整，时间很紧，办案的人背着压力，受害者家属在门外等结果，一个决定落下去影响的是一个家庭，甚至可能是一条人命。陈怡仲最开始有点急，他急着证明自己学到的东西有用，也急着让别人承认疑点就应该被看见。这样的年轻人放在现实工作里有时会显得锋利，甚至不够圆融，可看剧的时候观众又很容易跟他站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他问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件事真的已经查清楚了吗？于高远由蒋奇明饰演，他的成长线和陈怡仲差别很大。于高远出身普通，身上有很强的现实感，他知道机会来得不容易，也知道自己要往上走需要比别人多花力气，这样的人做事很务实，遇到问题他先想怎么把事情办成，遇到竞争也会主动替自己争一把。他的身上有聪明，有上进，也有让人不太舒服的算计，他没有陈怡仲那么理想化，更容易在现实面前调整姿势。张丽慧由张嘉宁饰演，她后来成为驻监检察官，她的戏不靠大声喊出来，她更多时候是把事情接住，面对冤案她愿意反复查，愿意一遍遍走访，也愿意承受你为什么还要查的压力，她的坚持有一种很安静的力量。夏英杰由江佩瑶饰演，她更直接更热烈，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往前冲，他身上有初入司法岗位的热血，也有理想主义在现实里不断撞墙的疼痛。陆泽明由严佩伦饰演，他是刑事辩护律师，表面上看起来更灵活更会来事儿，遇到复杂关系也能把话说圆，可他并不等于没有原则，相反正因为他熟悉人情和现实，他知道一个律师想把事情做成需要面对多少阻力。这五个人放在一起就像五种不同的办事方式，这五个人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陈怡仲更在意理想，于高远先考虑现实，有人盯住程序，有人更能看见人的处境，遇到一堵墙有人正面冲上去，也有人先绕一步再想办法往前走，他们偶尔争执，偶尔互相看不顺眼，甚至会因为选择不同而产生隔阂，可这正是群像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时代的变化不会由同一种人完成，有人负责把问题提出来，有人负责把问题带回现实。

有人负责把一次争论写进文件，有人负责在具体案件里坚持到底。中纪有一条很重要的暗线，法治进步不是靠一个英雄完成的。他当然有比较突出的角色，也有能够让观众记住的高光时刻，可剧里真正反复出现的是一群普通法律人的选择。他们未必每次都赢，甚至很多时候结局让人憋闷，但他们把问题留下来了。第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件是杜小辉案，这里开始进入剧透。杜小辉是一个高中生，被指控奸杀女同学薛春燕，案件里存在证据疑点，可在当时的办案环境下，案件还是快速推进，最后杜小辉被判处死刑并执行。陈一仲后来走上法学道路，和这个案件有直接关系。一个年轻人因为疑点没有被认真对待，永远失去了重新说明自己的机会，这个结果对陈一仲的冲击很大。观众看这段时最难受的地方在于，你知道后来的法律理念已经发生变化，可剧里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我们今天会说证据链要完整，疑点要排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不能轻易认定有罪，可放回当年的语境里，这些原则还在慢慢形成，很多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程序本身也是保护所有人的东西。这就是重气很重的一笔，他没有把杜小辉写成一个为了推动主角成长而出现的工具人，这个人真的被判了，真的离开了，陈一仲也真的被这个结果改变了，主角没有靠破案把人救回来，观众也没有得到一个轻松的反转。你判了一段时间，想着会不会有新证据，会不会有人及时站出来，会不会一切还来得及，可剧集给你的答案很冷静，有些错误一旦落下去就无法挽回。这也是为什么陈一仲后来总在问法律究竟要怎样才能保护一个可能被误判的人。法律的价值不只在于惩罚已经确定的罪行，也在于尽可能防止无辜的人被推到罪犯的位置上。这个道理今天听起来很清楚，真正走到历史里却是很多人用很长时间很大的代价换来的。看完杜小辉案，我会想到一个生活里比较容易理解的场景，小区里两家人发生争执，大家都听见了一句话就开始传肯定是他干的，第一家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第二家人急着解释，旁边的人又说解释得越快越像心虚，很快大家从我听说走到这事儿就是他做的。可真正处理事情的人不能靠最响亮的那句话下结论，他要问谁亲眼看见了，时间对不对得上，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证据之间能不能互相印证。生活里的误会最多影响一段关系，司法里的错误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重气把这个差别拍得很清楚。第二个案件是邱阿贵杀夫案，邱阿贵长期遭受丈夫殴打，在那个年代家庭暴力往往被当成家务事，外人少管，法律也缺少足够具体的保护机制，后来为了保护女儿，她杀死了丈夫。从结果看，她杀了人，回头看她经历过的生活，这又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瞬间，一个女人被打了很长时间，一直生活在恐惧里，身边的人可能知道，邻居也可能听见了，可真正能够及时阻止暴力的人和制度并没有出现。到案发那天，所有人只看见最后的那一下，却很难把前面漫长的压迫一起放进判断里。这个案件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就是法理和人情都在现场，法律需要判断行为造成的后果，也需要追问行为发生时的具体处境。邱阿贵当然要面对他实施的行为，可他此前多年遭受的暴力也应该被看见。一个人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理解并不等于可以跳过法律判断。他能做的是在现有规则里尽量把事实写清楚，把这个人的处境写清楚，把那些不该被忽略的细节留下来。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案件真正的力量。他没有把方淑梅写成一个凭情绪判案的人，也没有把邱阿贵的行为简单包装成替天行道。剧集让观众看见当年的法律面对长期家暴时确实存在解释和保护上的空白。一个人的求助长期没有得到回应，悲剧就可能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今天我们再看这个故事，可能会更容易想到身边一些具体的事情。楼上半夜传来吵架声，要不要敲门？朋友总说没事，但身上又有伤，要不要继续问？家里人说夫妻吵架别往外说，旁边的人到底该尊重隐私，还是应该及时提供帮助？这些问题放到电视剧里很沉重，落回生活里也一样需要认真对待。我希望大家理解的是，讨论邱阿贵不等于鼓励任何人用暴力解决问题。他提醒我们，真正有效的保护应该提前出现。一个人被持续伤害的时候，求助要有回应，孩子要有人保护，施暴者要受到约束。等到悲剧发生，再去讨论最后那一下该怎么判，已经太晚了。第三个案件是李湘案。李湘是一名律师，他为被告人坚持做无罪辩护，后来却因为这场辩护被追诉，甚至被带走。律师替被告人说话，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多人会把律师理解成替坏人开脱，也有人觉得只要被告人被抓了，律师就应该顺着案件的方向走。可律师制度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一个人已经被怀疑、被指控、被所有人盯住的时候，仍然有人站在旁边提醒，证据够不够，程序有没有走完，还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种事实。这类问题听起来有点扫兴，大家都在等一个明确结果，律师却一直说还不能确定。大家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疑，律师仍然要求把证据一条一条摆出来。情绪往前冲的时候，程序看起来像在拖慢速度，可情绪冲得越快，程序越要把车拦一下。李湘案让人看见早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并非顺风顺水。一个律师想替被告人辩护，首先得面对周围人的不理解，甚至面对来自办案环境的压力。于和伟饰演的袁一芳是剧里很有分量的前辈律师，他的出场有一种很稳定的气场，不是那种一开口就要把所有人压住的气场，而是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也知道一句话说出去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很喜欢他处理庭审的方式，他不会把法律条文当成台词比赛，也不会为了证明自己专业连续说一大段听众听不懂的话，他经常先把问题落到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这份证据怎么来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对上，当事人有没有机会解释，然后再往法理上推进。这就像我们平时处理一件复杂的生活纠纷，你说邻居把水漏到我家了，好，先看漏点在哪里。你说对方是故意的，那还要看看有没有维修记录。你又说他明明知道漏水却一直没管，那就把时间线和沟通记录拿出来，不能因为最后地板泡坏了就把中间所有环节都省掉。法律也是这样，程序不是故意让人麻烦，程序是让结论尽量站得住。李湘案和杜小辉案放在一起看，会形成一种很强的呼应。杜小辉案让陈一中意识到错误的结论可能毁掉一个人，李湘案则让大家看见在结论形成之前必须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一个人在法庭上说我不同意，听起来只是一句话，背后其实是制度允许。

不同意见存在，使辩护人拥有表达和辩护的空间。法治的进步很多时候就藏在这些听起来不够热闹的话里：疑罪从无、罪行法定、程序正义、辩护权。每一个词现在都很熟，可在历史上他们都有过逐步建立、反复讨论的过程。重器把时间线拉到1979年至1997年，正好把这段变化放进人物命运里。1979年，很多法律制度开始恢复和建立。到了1983年，严打背景下，办案速度和从重处罚成为鲜明的时代印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1997年，刑法修订。很多现代刑事司法原则进一步明确。这里我不展开讲法条细节，咱们听众里有法律专业的，也有像我一样看到刑事诉讼法就先想把茶泡上的普通观众。笑，这部剧比较聪明的一点是它没有把法治进程拍成一堂课，它让你先跟着人物难受，跟着案件生气，再回头想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后来又为什么必须改。一个孩子没了，当年的判决再也回不了头，一位律师受了委屈，也无法马上改变整个行业。可这些案子留下的痛会进入后来人的心里，也会进入制度讨论，最后落到条文上。所以剧里有一句让人印象很深的逻辑：案子不一定以破案收尾，也可能以改法条收尾。这句话很沉。悬疑剧里真相揭开，坏人被抓，观众会松一口气。法治年代剧里有些真相揭开得太晚，受害者已经回不来，被错判的人已经失去很多年，曾经坚持的人也可能付出了代价。故事没有办法用一个漂亮的结局把损失抹掉，他能做的是让后来的人少走一点弯路，这也是重器两个字的重量。说完案件，再聊聊这部剧现在最大的争议：于高远戏份太多，感情线太长，男二像是变成了隐形男主。这个话题确实热，重器的宣传和观众预期更像一部以陈一中为主要入口的法治群像剧。可追到中段，很多观众发现于高远的家庭关系、婚姻生活、感情纠葛占了相当多篇幅。有观众把单集演员片段时长做了统计，于高远一集能有20多分钟，陈一中只剩几分钟。于是弹幕里开始出现一句话：案子都挺好看，怎么突然开始拍于高远的家庭纪录片了？这类吐槽挺有画面感，就像你去火锅店已经把毛肚夹起来了，结果服务员每隔一会儿端上一盘甜点，还特别认真地跟你介绍甜点的家族史。甜点可能并非难吃，可你今晚就是奔着火锅来的，吃多了当然会问我的辣锅呢。重器的核心卖点是法治建设、真实案件和法律人的成长。感情线当然可以有，人物总要过日子，也要有亲情、婚姻和选择。问题在于感情戏需要服务人物，不能把主线的力气分走太多。于高远这个人物本身就挺值得聊，他出身普通，想改变命运，身上有自卑也有野心。他知道自己没有太多试错机会，所以对每一个机会都看得很重。他的很多选择不能简单用好人或坏人概括，他会替自己争，会在关系里计算，也会在关键时候露出真实的脆弱。这样的角色有戏是肯定的，但角色有戏和他应该占据多少篇幅是两件事。观众争议的重点未必全是蒋奇明演得怎么样，更多是剧集把叙事重心放在哪里。如果一部剧提前告诉你他要讲一群法律人怎样见证法治进程，你自然会期待更多庭审、案件和职业选择。你可以接受人物恋爱，也可以接受家庭变化，
可当感情纠葛反复出现，甚至挤压了其他人物的成长线，观众就会觉得这部剧是不是换了一个频道。编剧赵东林在微博上回应过观众质疑，大意是骂什么我都得担着，这是编剧的命，还说尽管骂，骂得好。这句话有点自嘲，也说明他看见了观众的情绪。咱们聊这个争议，最好把演员和角色分开。角色不讨喜，可能是剧本有意安排；角色戏份失衡，更多属于结构问题。演员演得让人烦，也可能说明他把人物的拧巴演出来了。观众可以批评人物，也可以质疑编剧的取舍。不过，角色让人不舒服，不能直接等同于演员没有能力。当然，剧集最后能不能把这些感情线收回来，还要看后面的处理。如果人物经历最终回到职业选择，回到法律人的成长，那么前面的家庭戏还有解释空间。如果感情线只是不断制造拉扯，最后和法治主线没有关系，那观众的意见就很有道理。我自己的感受是，重气最值得看的部分还是案件线，他对观众的要求也比较明确，你得接受他的节奏。他并非每一集都给你一个爽点，也并非每个错误都能及时纠正。很多时候人物会开会，会走访，会反复查卷宗，会在办公室里争论一份材料。喜欢快节奏破案剧的朋友可能觉得它有点慢，喜欢年代群像、职业剧和真实质感的朋友会慢慢进入它的状态。我看这种剧有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别把它当成今晚必须一次看完的悬疑爽剧，你可以一边看一边记住几个人物各自站在哪里。陈一仲看的是法律理想和学术道路，于高远看的是现实中的位置，张立慧守着那些被忽略的冤案，夏英杰把理想往前推，陆泽明试着让辩护真正进入案件。等你把这五条线放在一起，就会看见这部剧讲的并非谁最厉害，而是一个法治体系需要很多种力量共同存在。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剧中的插曲。

这首《正义的容颜》歌名里有正义，可它给人的感觉并不轻快，因为剧里的正义常常不是一个人站到台上说完一句话，所有事情就结束了。他有时候是一位检察官重新打开卷宗，有时候是法官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仍然把事实写清楚，有时候是律师明知道自己的话可能带来麻烦，还是把疑点说出来，也有时候是一个普通人站在门外等一个迟到了很多年的答案。我特别想聊聊张立慧这条线，他后来成为驻监检察官，长期面对监狱里的案件和申诉。这个岗位离聚光灯很远，很多工作重复琐碎，也容易被误解。一个人在里面喊冤，外面的人可能觉得他只是想逃避处罚。一份申诉材料递上来，别人也可能觉得案子已经判过了，再查没有意义。可张立慧愿意继续看，他不会看一眼就认定谁是冤枉的，也不会只凭同情心改变判决。他会重新梳理材料，把矛盾的地方标出来，再把一份看似已经结束的案件重新放回事实和程序里。这类工作很像生活里整理一大箱旧东西，箱子里全是多年以前的票据、纸条和照片，大家都说别翻了，早就没用了，可你翻着翻着发现一个日期对不上，一张照片的背景不对，一句话前后矛盾，你不能只因为箱子放了很多年就认定里面的东西都没有问题。张立慧的坚持和陈一仲的锋利不一样，他更安静，也更耐得住时间。他的戏提醒我们，法治进步靠的不只是提出原则的那一刻，也靠无数人把原则落实到一页页卷宗里。所以我很喜欢正气里的女性角色，她们并非只负责给男性角色提供感情线，也并非只在关键时刻出来劝一句。张立慧、夏英杰、方淑梅，她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判断，也有自己的困境。夏英杰的理想主义更直接，他遇到不公平时会想马上解决，可司法工作往往没有这么快，证据需要时间，程序需要时间，制度修改更需要时间。他的急不一定全是缺点，正因为有人急着问为什么还没改变，改变才会被不断推到人们面前。方淑梅则像是另一种力量，

他要把理想放进现实的判决里，他知道人情，也知道法律不能只靠人情运行，他要做的是在条文允许的范围内把人的处境写进去，把时代留下的空白写出来。这些人物放在一起，才让法治建设这四个字有了人的温度。重气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适合咱们普通观众去看，他总在提醒你，法律其实和日常生活离得很近。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法庭，可你会遇到合同、借款、婚姻、邻里纠纷、交通事故，也可能遇到网络传言和群体情绪。每一件小事都可能需要证据，需要程序，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的处理方式。当我们说法律是重器，说的并非它离生活很远，只能放在法庭里，恰恰是因为它会进入每个人的生活，才需要被认真对待。这部剧的年代背景也很有意思，剧里办公室的陈设、制服的变化、街道的样子、说话的方式，都在提醒观众，人物处在一个制度逐渐建立的年代。那时很多事情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很多岗位也没有现在这么成熟，法律人常常需要在不够完善的规则里工作，同时又要推动规则变得更完善。这个过程一定会有冲突，有人担心出错，更倾向于尽快定案，有人害怕承担责任，宁愿跟着惯例走，还有人觉得只要目的正确，程序可以先往后放，也有人坚持程序存在的意义就是防止一句目的正确变成随意处理。这些争论放到现在依然能听懂。咱们生活里也常有这种时候，有人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别查了，还有人说这件事影响太大，先把结果定下来再说。这时候也需要有人提醒一句，越是着急越得把证据和流程走完整。重气把这些话放到上世纪的案件里，观众再回头看今天，就会发现很多制度变化确实来之不易。说到这里，我想给还没看剧的朋友一个观看建议。第一，别被法治剧三个字吓住，它确实有法律内容，但不是连续背法条，你完全可以先从人物关系进入，再慢慢看案件怎样推动他们改变。第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这部剧有些案件比较沉重，尤其是冤案、家暴和死刑相关内容，看完心里会压一阵子，晚上独自看的朋友别把它当作纯放松剧。第三，遇到感情线时可以保留一点耐心，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喜欢的就看人物怎样被现实改变，不喜欢的就关注案件主线，追剧不需要每一部分都完全认同。第四，如果你特别在意案件原型，最好把改编自真实卷宗和对应某一具体案件分开看，剧中的一些案件采用了融合改编方式，能够看见真实历史的影子，但人物姓名、细节和情节安排仍然属于电视剧创作。我们聊的时候也别把剧中人物直接等同于现实案件当事人，这点很重要。真实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却不应该被当成娱乐谈资。剧集把他们拍出来，是为了让观众看见制度和人的代价。咱们在节目里聊，也要保留对当事人的尊重。回到这部剧本身，重气有一个很容易让人记住的地方，它没有把法治进程讲成一路高歌猛进，它让你看见迟疑、错误、冲突和代价，也让你看见一些人怎样在不够理想的环境里坚持做应该做的事。这比单纯讲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就更接近普通人的观看感受，因为现实里的进步很少一下子完成。小区的电梯坏了，大家可能要反应很多次，

一个办事流程不清楚，也可能要来回跑几趟。一项制度想真正保护人，需要很多人提出问题，再反复修改，不断执行。法律更是这样，他要面对的不是一张空白纸，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已经发生的案件，一种种积累很久的观念。想让他更公平，就要承认过去有过不足，也要把不足说清楚。重气里最打动我的不是人物说出多漂亮的话，而是他们在具体事情上的停顿。看到证据有问题时，他们没有马上翻过去，发现一个人可能被误判时，他们愿意再问一句。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还在考虑自己今天签下的名字明天会给谁带来什么。这种停顿很珍贵。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快，很多事情都要求马上回应，马上站队，马上给结论。可有些问题确实值得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等一会儿。慢一点未必是效率低，有时候恰恰是为了避免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这大概就是我看重气时最深的一点感受。他讲的是上世纪的法律人，可问题离今天并不远。他讲的是司法制度，可最后落在了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愿望上。事情有人认真查，证据有人仔细看，受委屈的人有地方说话，做决定的人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这就是法律作为重器的重量。当然咱们也不能把这部剧夸得没有缺点，它的群像结构有时会让人物线分散，感情线的篇幅也确实引发争议。部分年轻演员和老戏骨对戏时表演张力会有落差，喜欢案件线的观众可能会觉得中间有些家庭戏拉长了节奏，对法律背景不熟悉的观众也可能觉得他的情绪比较沉。可这些缺点并没有把他最重要的部分盖住，至少他愿意拿出33集去讲一段并不轻松的法治进程，他愿意把真实卷宗里的遗憾放进故事，也愿意让观众看见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法律原则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摸索。对一部电视剧来说，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值得鼓励。至于他最后能不能把人物、案件和时代完整收住，就等大结局来给答案。小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你追重气了吗？你是被哪个案件打动的？是杜小辉案里那种来不及挽回的遗憾，邱阿贵案里法理与人情的冲撞，还是李湘案里律师坚持辩护的那股劲儿？还有关于于高远的感情线和男二加戏讨论，你怎么看？群像剧里演员戏份多一点，人物更复杂一点，究竟是丰富故事还是挤压了主线？你可以在节目后给我留言。咱们不急着给这部剧盖章，也不急着因为一个争议就把整部剧推翻。喜欢的地方说清楚，觉得可惜的地方也讲明白，这样聊影视才有意思。最后再来一首和这部剧年代气质很贴的歌，1987年刘欢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那部剧同样把镜头对准了特殊岗位上的年轻人，也唱过《风雨》《理想》和《坚持》。放在今天的重气之后听，像是隔着近40年，两个电视剧时代互相照了一下。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 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色如墨，繁星是宇宙散落的诗行，在城市入睡的时候呢，月光为万物披上了梦的衣裳。亲爱的各位听友，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欢迎您收听都市夜未央。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呢，我愿化作窗边的晚风，带着一个个的故事，一首首歌曲，轻叩你的心门，陪你卸下沉甸甸的疲惫，寻得内心的安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家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港湾了，是心灵永远的归宿。然而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家庭也像是一个小社会，难免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些闹心的事儿呢，如不同不速之客一般，打乱了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节奏。那今天我就和我们节目的专职心理专家唐德梅老师一同来深入探讨家庭当中常见的几件闹心事儿，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化解矛盾的钥匙，重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好，来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的外面特别的寒冷，那我们的电波当中的温度呢却能够去抵抗这种寒冷。好，也欢迎唐老师的到来。同样我还是先开始分享第一个案例，然后您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1: 好的。
0: 来看第一个案例呢，是被抱怨裹挟的家庭无处安放的疲惫。早上

0: 7点钟，闹钟啊还没响呢，陈丽就被丈夫张明的嘟囔声吵醒了。你怎么昨晚上又没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现在都潮了，怎么穿呢？张明是一般翻着衣柜，一边呢皱着眉头抱怨，语气里满是不耐烦。陈丽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强压着起床气回应道：哎呀，昨天加班到10点才回家，实在太累了，想着今天早上收也来得及。啥？来得及？你看看这天气，今天有雨，收进来也得晾好久，耽误我上班穿。张明是不依不饶，拿起一件有点潮湿的衬衫用力地甩了甩。陈丽没再说话，默默地爬起来去厨房准备早餐。煎鸡蛋的时候油溅到了手上，她疼得嘶了一声。张明闻声走进厨房，看到锅里有点糊的鸡蛋，又开启了抱怨模式。哎，我说了多少次了啊，煎鸡蛋火儿小一点，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你这糊了怎么吃啊？这不浪费鸡蛋的吗？陈丽的火气瞬间又涌了上来，她看着丈夫不耐烦的脸，还是忍了下去，只说了一句：那你自己煎吧，我去叫孩子起床。走进儿子张浩的房间，12岁的张浩还蜷缩在被子里睡觉呢。陈丽轻轻地推了推他：浩浩，浩浩，起床了，再不起来要迟到了。张浩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妈妈，第一句话也是抱怨：妈，你昨天晚上怎么没给我整理书包啊？我的数学作业本找不到了。陈丽叹了口气：哎呀，昨天回来太晚了，想着你能自己整理，你都12岁了，该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可是我昨天写作业写到11点，也很累啊。张浩嘟着嘴，一脸不情愿地爬起来，在书包里翻来覆去，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都怪你，要是你帮我整理，我就不会找不到了，肯定要被老师批评的。早餐桌上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张明呢抱怨公司领导不公，抱怨同事呢推卸责任，抱怨油价上涨，抱怨这抱怨那的。张浩抱怨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抱怨同学不好相处，抱怨早餐不好吃。陈丽原本想说呢自己工作上的烦恼，可是看着父子俩不停抱怨的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就算是自己说了，得到的也不会是安慰，更多的是更多的抱怨，抱怨他能力不行，抱怨他抗压能力差。这样的场景啊，每天都在陈丽家上演。这个三口之家仿佛被一层厚厚的抱怨包裹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向身边人发泄着自己的不满。陈丽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张明并不是这样的，说那时候呢张明啊是很体贴很温柔，就算他犯了小错误也会笑着去安慰他。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张明开始变得有些暴躁易怒了，抱怨成了他发泄的主要方式。而儿子张浩呢，在父亲的影响之下，也渐渐地养成了爱抱怨的习惯，遇到一点小事就怨天尤人的。有一次呢，陈丽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餐，想改善一下家里的氛围。她做了张明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张浩喜欢的糖醋排骨。可吃饭的时候，张明尝了一口红烧肉，就皱着眉头说：哎，这红烧肉怎么做呢？这太咸了呀，一点都不好吃，还不如楼下餐馆做的呢。张浩也跟他说：妈，糖醋排骨有点酸，我不喜欢吃。陈丽看着满桌的菜，心里是一阵委屈，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辛辛苦苦忙了一下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评价。那天晚上，陈丽第一次和张明大吵了一架。他哭着说：你每天除了抱怨你还会什么呢？啊，我每天上班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照顾你和孩子，你从来都不体谅我。张明却反驳说呢，说我抱怨还不是因为压力大吗？我辛辛苦苦赚钱养家，难道还不能说几句吗？争吵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家里的氛围更加的紧张了。打那以后呢，陈丽也开始变得爱抱怨，她抱怨张明不体贴，抱怨张浩不懂事，抱怨生活的艰难。每天家里的空气里都充满了负面的情绪，每个人都活得疲惫不堪。张明因为长期抱怨，工作上是越来越消极，和同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差，晋升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儿子张浩因为爱抱怨，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学习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陈丽呢，则每天是被负面情绪包裹，失眠焦虑，身体也是越来越差。那有一次呢，张浩在学校和同学吵架，原因是同学不小心碰掉了他的笔。 然后呢，他就不停地去抱怨同学，最后两个人打了起来。陈丽呢也想过改变，他尝试过在张明抱怨的时候呢耐心地安慰他，可是每次呢都被张明的负面情绪所感染了。他尝试过教育过儿子张浩，让他学会换位思考，不要总抱怨别人。那儿子却说呢，爸爸也总是抱怨，你为什么不说他呀？陈丽感到很无力，他不知道如何去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在这个家里面，场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压抑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爱抱怨的家庭，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唐老师怎么说。唐老师，这是一个爱抱怨的家庭，那么虽然没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是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在其中已经是蔓延开来了。
1: 是的，其实呢，为什么有人愿意抱怨，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看，什么样的人愿意抱怨，就是内在很无力的人。
0: 嗯，
1: 如果内在有力了，他就直接做了。只有内在无力的人，他才需要去抱怨。
0: 嗯，
1: 因为通过抱怨，他可以宣泄一部分情绪，获得一些自我的安慰。
0: 嗯，
1: 其次呢，抱怨的人呢，就是他习惯的是把问题归咎于别人。
0: 哦，
1: 就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是因为他们没做好。
0: 哦，就是
1: 那
0: 所有的问题都向外指，这事儿是他的，那事儿是他的，这事是他的，
1: 对，
0: 自己从来没有问题。
1: 对，
0: 嗯，
1: 是的，因为他向外归因，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了。你没做好，导致我不好；你也没做好，导致我不舒服。
0: 嗯。
1: 都是别人的错。
0: 是，
1: 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抱怨的人通常他是希望别人关注他，或者是需要建立一些连接，因为他说出来了，有的人可能习惯共情的人就会去关注他一下。
0: 嗯，
1: 哎呀，这件事情怎样怎样。
0: 是是是，
1: 但是你长此以往，像这个张明这样总是抱怨，那你就不行了。
0: 是，
1: 其实抱怨这种社交属于被动社交，
0: 没错，
1: 它不是说靠自己主观上你去通过你能解决问题改善环境你达到的社交，而是你去抱怨引发触动别人来关注你。
0: 是，而且感觉这种爱抱怨的人有点讨人厌，是吧？就是实打实的讲，
1: 抱怨的人能量很低的，
0: 对，
1: 他会把周围人的能量也拉低。
0: 嗯嗯，
1: 有心理学研究说，
0: 嗯，
1: 就是一个团队当中，
0: 嗯，
1: 如果有一个总喜欢抱怨，就是负能量的人，需要有13个正能量，
0: 天，
1: 才能把他给带起来，
0: 才能把这个环境场给转换过来，是吧？
1: 对对对，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总喜欢在就是家庭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还是社交场合总喜欢抱怨的话，真的是很影响他人的。
0: 没错没错。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属于什么呢，就是习得性无助。
0: 嗯嗯，
1: 他总是没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
0: 是是。
1: 最后呢，哎，他就无力，特别的无力。
0: 嗯，只能通过抱怨来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了。但是呢，抱怨呢也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只会让这件事儿变得更加的烦心。
1: 对，他是觉得我无法改变现状了。
0: 嗯，
1: 所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有几种方法。
0: 嗯，
1: 那比方说在家庭当中，
0: 嗯，
1: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正能量，你看他这个家庭就是因为张明的这个负能量
0: 是
1: 带着儿子也喜欢抱怨。
0: 嗯，确实
1: 这个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家庭的传承，
0: 嗯，
1: 会直接传给孩子。
0: 是，
1: 那我们前面说 那些是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就。

0: 子传承是一个方面，
1: 嗯，
0: 那环境的不公和压力也是一个方面，
1: 没错，
0: 还有你的社交群体，
1: 嗯，
0: 你看有的人这个社交群体就是这样，大家坐下来就开始吐槽，就开始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1: 是是是，
0: 所以怎么改变，
1: 嗯，
0: 首先自己主观上如果愿意改变的话，那就可以自己注意去觉察，
1: 嗯，
0: 就是当你觉得想抱怨的时候，先停三秒再开口，
1: 是是是，
0: 用这三秒时间，哎，对，稳定一下，
1: 嗯，
0: 然后做个深呼吸，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这个嘴也比脑子快，就是他不思考，
1: 是
0: 破口而出，
1: 是
0: 就容易把你的负面的东西带出来，
1: 可不是吗？
0: 哎，
1: 嗯，
0: 对对，所以先觉察，然后暂停，
1: 嗯，
0: 再做呢，就是去转变思维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去想，哎呀，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哎，这个事儿怎么又摊我身上了？
1: 嗯，
0: 去想我可以做点什么？
1: 是，
0: 哎，我可以做哪些改变？
1: 嗯，
0: 这件事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益处？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去把现在抱怨的事情断掉。
1: 是。
0: 另外呢，可以做一些情绪的替代，就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0: 做做运动啦，哎，写一写，
1: 嗯，
0: 就是通过一些有益的方式来倾诉这个，压力呀，不满呐，甚至说也可以去打打沙袋之类的，
1: 嗯，
0: 或者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
1: 嗯，
0: 像踢球啊、打羽毛球这样对抗性的运动，都可以让自己这个情绪得以释放和转换。
1: 是，其实唐老师刚才您提到哈，说，
0: 嗯，
1: 我们从一些看似烦心的事儿里面去找到积极的一面，或者往积极的方面去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道理的。任何事情大家记住这一个规律，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它不可能只有一面，
0: 对，
1: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唐老师呢，就希望你能从积极的这个层面去找到它积极的一些因素，你只要去找肯定能找得到，是吧，唐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我们还可以就是改善改变这个社交群体，
1: 嗯，是
0: 做正向社交，
1: 没错，
0: 就是主动去接触积极乐观的人，
1: 嗯，对，
0: 嗯，对于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如果家庭有一个成员能够认识和觉察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陈丽，
1: 嗯，
0: 那她就可以主动的去在丈夫和儿子沟通之后，
1: 嗯，
0: 有所改变的时候积极的给予肯定，
1: 嗯，
0: 先看到，就是在情感上做个回应，比方说丈夫今天没有抱怨，妻子马上肯定，哇，
1: 对，
0: 我老公，我看到了你今天，哎，那个就是给家里带了一些很正能量的事儿，
1: 嗯，
0: 很正能量的消息，这样他就会逐渐逐渐的去克制，
1: 嗯，
0: 孩子更是同样的，当孩子有所改变的时候，妈妈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只有这样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才能真的让这个抱怨的情绪一点一点转换掉，变成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
1: 是是，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好好的努力，那么我们去找到这些积极的一面，才能够让我们找到那个好心情。好，唐老师，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一个现状了。那陈丽呢也开始尝试着去和丈夫张明去沟通，她找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和张明坐在沙发上，她平静地说呢，说老公啊，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心里不舒服，可是总是抱怨真的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庭氛围，以后我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咱们好好沟通啊，好不好啊？那张明呢看着陈丽疲惫的脸，点了点头说呢，哎，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尽量的控制自己的脾气。后来陈丽又找了儿子张浩聊了聊，说浩啊，遇到事情不要总是抱怨别人，要学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同学不小心碰掉你的笔，也许不是故意的，你可以好好和他说呀，而且你并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呐。那张浩低着头说呢，妈，我知道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改的。

越来越深了。起因很简单，就是王小雨啊总喜欢给奶奶定规矩，稍有不顺就闹别扭，家里每天呢都是鸡飞狗跳的。王小雨啊今年才10岁，是家里的独生子，打小就被父母宠着，性格呢有点固执，什么事儿啊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张桂芬今年60多岁了，从老家过来帮李娟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老人一辈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年轻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别说和10岁的孙子了，对吧？第一次矛盾爆发是因为张桂芬随手把洗菜水呢倒在了阳台上，王小雨看到了立刻跑过去就说，奶奶你怎么把这洗菜水倒在这里，多脏啊，我定的规矩啊，家里的废水都要倒进下水道，不准倒在阳台。张桂芬愣了一下，笑着说，小雨呀，这洗菜水不脏，倒在阳台上还能浇浇花呢，多好啊，不浪费。不行，王小雨叉着腰一脸严肃地说，浇花也不行，阳台是用来晾衣服的，休息的，不能弄得湿漉漉的，你必须遵守我的规矩。老人家张桂芬有点不高兴了，哎呦，我这活了60多岁还没人敢给我定规矩呢。没人敢给你定规矩，现在不一样了，这家里啊就要听我的。王小雨依然是不依不饶，说着就把阳台的水龙头打开，想用清水把地面冲干净。结果呢，水弄到了张桂芬的裤子上，张桂芬气得浑身发抖，和王小雨就吵了起来。李娟呢下班回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那张桂芬呢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王小雨呢站在一旁一脸不服气的撅着嘴。李娟赶紧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边安慰婆婆一边批评儿子，小雨啊，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奶奶是长辈，你要尊重奶奶。王小雨却反驳地说道，妈，是奶奶先违反我的规定的，我定的规矩都是为家里好，她为什么不遵守啊。李娟无奈地说，奶奶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洗菜水浇花是节约水资源，没什么错，以后啊不准随便给奶奶定规矩，知道吗？王小雨低着头嘴里嘟囔着，知道了。可李娟知道她根本没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从那以后呢，王小雨就像一个小管家一样，开始给张桂芬定各种各样的规矩。他规定啊，奶奶必须每天早上7点钟就起床，不准赖床，规定奶奶做饭的时候呢不准放太多的油和盐，说对身体不好，规定奶奶呢看电视只能看新闻和戏曲，不准看那些无聊的肥皂剧，规定奶奶晚上9点之前必须睡觉，不许熬夜。张桂芬老人家一辈子呢都是自由自在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约束啊。刚开始啊他还想的是迁就着孙子，尽量按照他的规矩来，可时间一久啊他就受不了了。有一次张桂芬因为前一天晚上帮李娟缝衣服睡得晚了，第二天早上7点半才起床，王小雨看到了立刻生气地说，奶奶你怎么又迟到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早上7点钟必须起床，你是不是不把我的规矩放在眼里呀。张桂芬揉了揉眼睛说呢，小雨呀，奶奶昨天睡得晚有点累，就多睡了一会儿，累也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必须遵守。王小雨说着就把张桂芬的被子叠了起来，逼着她起床。老人家气得说不出话来，拿起扫帚就想打她，结果呢被刚起床的李娟拦住了。还有一次张桂芬做了王小雨最爱吃的红烧肉，因为担心肉不香就多放了一点油，王小雨尝了一口立刻吐了出来，大声地说，奶奶你怎么放这么多油，我都说过不准放太多油的，你是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呀。张桂芬看着孙子嫌弃的样子心里是一阵委屈啊，孩子我这不是想让你吃的好吃点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了，你现在不一样了，吃太多油对身体不好，会发胖的。王小雨说着就把那盘红烧肉端到了垃圾桶旁，这盘肉不能吃了，倒掉。张桂芬再也忍不住了，和孙子大吵了起来，嘿，你这个小兔崽子，我辛辛苦苦给你做饭啊，你还不领情，我看你呀，你是被宠坏了。李娟和丈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丈夫王强觉得儿子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李娟平时太宠他了，应该好好的管教一下。李娟则觉得呢，婆婆的生活习惯确实有些不好，儿子定规矩也是为了家里好嘛。

0: 只是方式不对。夫妻俩因为这件事儿啊，已经是开始吵架了。那张桂芬因为和孙子闹别扭，心情一直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差。她经常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哭诉自己在城里的委屈。亲戚们都劝她回老家，可她呢，又放心不下孙子和儿子一家。李娟看着婆婆日渐憔悴的样子呢，心里也很不好受。她知道再这样下去呢，不仅会影响婆媳关系，还会影响家庭的和睦。唐老师，这个家庭里的情况有点小特殊啊，这么点小孩子
1: 是
0: 开始给奶奶给老人家立规矩了，你说遇到这么一个孙子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其实这个家庭真的是很特殊的。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呢就是这个家里都没有边界感。
0: 都没有边界感。
1: 对，因为作为这个孩子的教育，父母首先你要去管理孩子。
0: 是
1: 就是孩子确实是为了奶奶好，首先我们要肯定啊，这个孩子是好心的，他是希望奶奶身心健康，生活有规律，那一个就是这种规律感特别强的孩子，可能是和他小时候成长就是有关系。就是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是他的秩序敏感期。秩序敏感期有的孩子就是过度的去遵守那个秩序感。而家长呢往往是因为孩子有秩序，有就是做事都有规律，家长反倒很欣喜，就去鼓励。这种鼓励呢就让一部分的孩子就是越来做事这个越刻板。就这件事情是一就是一，绝不可以是二。但是生活当中不是这样，比方说奶奶，那孩子定这些规矩，比如说少放油啊，讲卫生啊，早睡觉啊，都是对奶奶身体好的事儿。但是呢他老人家岁数大了呀，他不可能那么严格的按照孩子的要求走。
0: 是的。
1: 另外就单从睡眠角度来说，老人和孩子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做父母的就是首先呢要跟孩子讲清楚，说可以有规则，可以有，但是规则要有灵活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
1: 同时呢要让孩子知道奶奶和自己生长环境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在这些方面孩子一定要理解老人家，不要单纯的去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奶奶，就是尊重这个代际之间的差异。
0: 对，
1: 这个小孩子理解不了，但是对父母可以理解，父母可以讲给孩子听。
0: 是。
1: 第二呢爸爸妈妈要找祖孙共同的兴趣点，就是他俩可以共同来做的事情，哎，在这个互动交流当中建立更深的情感。还有可以讲一讲照片里的故事，曾经的故事，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小的时候奶奶如何照顾你。通过这些照片故事让孩子知道，你看你很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吃啊睡啊甚至说拉尿都没有规律啊。
0: 可不是。
1: 哎，你长着长着就有规律了。那奶奶呢年龄很大了，她原来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可能是没有那么多规律。所以我们为了她好慢慢来，这样呢就是一个是能够互相理解，

0: 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学会变通。
1: 也就是说呢，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引导，是吧？
0: 对，过于严格的孩子，真的他，将来就即便是工作了，当了领导，你说所有事情都一刀切，谁能受了呀？
1: 是是是，的确的确。要学会让孩子学会叫变通啊，这个世界呢不光是黑与白，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颜色，是吧？
0: 啊，是的。
1: 我们来看那个家庭。
0: 还要呢？
1: 你说。
0: 还要呢，及时的一些正强化，比方说有些规定很好的时候，奶奶做到了，就是孩子要学会去激励奶奶。哇，奶奶。今天主动关了这个插座，就比方说啊，老人习惯那个用一些老化的插座，你主动撤掉了这老化插座，太厉害了。就是孩子也要去鼓励老人，
1: 是，
0: 同时呢父母要鼓励孩子，就是当孩子能够有所变通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去鼓励他，让他知道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是。
0: 所
1: 以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呢，要学会扮演好各种各样的角色。与此同时，教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样了呢？是有一天啊，李娟呢特意请了一天假，带着王小雨去了养老院。她呢想让儿子啊看看那里的老人，让他明白长辈需要被尊重和关爱的。在养老院里呢，王小雨看到很多老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有的在发呆，有的在默默地流泪。李娟指着那些老人对王小雨说，说小雨啊，你看这些爷爷奶奶，他们都很孤单，需要别人的照顾和陪伴。奶奶辛苦把爸爸养大，现在又来照顾你，他很不容易啊，你应该尊重奶奶，而不是给他定各种各样的规矩。王小雨看着这些老人，又想起了奶奶平时对自己的好，心里有些后悔了。回家的路上，王小雨小声地说，妈，我知道了，我不该对奶奶那么凶，不该给她定那么多规矩。儿子那这么懂事儿，李娟呢就摸了摸他的头说，知道错了就好，以后要好好和奶奶相处，多去关心奶奶，知道吗？王小雨点了点头。那回到家呢，王小雨主动走到张桂芬的面前，低着头说呢，奶奶，对不起，我以前不该对你那么凶，不该给你定那么多规矩，以后我不这样了，我会好好的尊重您的。张桂芬看着孙子，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他摸了摸小雨的头说，哎呀，奶奶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该和你吵架，以后啊我们祖孙俩好好处好不好啊？王小雨乐了。虽然王小雨有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对奶奶的生活习惯去指手画脚，但他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脾气，会和好好的和奶奶沟通。那张桂芬也开始尝试着接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不习惯，但是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和孙子吵架了，家里的氛围啊也终于慢慢的变得和睦起来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吧。邻里之间的小节之忧，不拘小节引发的矛盾升级的这样一件事儿。那住在某小区三号楼二单元的刘敏和张涛两家呢，最近因为一些小事儿闹得是不可开交。这两家是对门的邻居，刚搬进来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偶尔还会互相的送点水果点心什么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张涛一家的不拘小节让刘敏一家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矛盾也随之爆发了。张涛和妻子李梅都是性格大大咧咧的人，平时不太注重细节。说他们家有一个5岁的儿子，非常调皮。刚开始啊，刘敏觉得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包容，所以呢，对张涛家的一些小问题，他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可张涛一家却把刘敏的包容当成了理所当然，越来越不在意。第一个让刘敏感到不满的问题是张涛家的垃圾。他们一家总是把垃圾呢放在门口，有时候甚至会放好几天才下楼扔掉。夏天的时候呢，垃圾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还会吸引很多的苍蝇蚊子。刘敏家的门正好对着张涛家的门，一开门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刘敏第一次找到李梅沟通的时候，李梅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刘姐，最近有点忙，忘了扔，哎，我马上去扔啊。可没过几天，张涛家的门口又堆满了垃圾。刘敏再次找到李梅沟通， 可李梅有点不耐烦了。刘姐呀、啊、不就是放点垃圾吗？又不影响你什么，至于这么较真儿吗？刘敏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忍住了。更让刘敏难以忍受的是张涛家的噪音。张涛的儿子每天在家里是跑来跑去，还喜欢把玩具扔在地上，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尤其是在晚上。刘敏的儿子要写作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刘敏找到张涛沟通，张涛却说呢，小孩子都这样，活泼好事啊，你呀、啊、就让你儿子忍忍吧。刘敏反驳道，可是你儿子的噪音已经影响到我们家正常生活了，晚上能不能让他安静一点啊？张涛一听不乐意了，哎，我们家在自己家里活动，还需要看别人脸色吗？你要是觉得吵，你就把窗户关上呗。除了噪音和垃圾，张涛家还有很多让刘敏不满的地方。比如张涛一家喜欢在阳台烧烤，烧烤的油烟会飘到刘敏家的阳台和卧室，让刘敏一家根本无法开窗通风。李敏喜欢在楼道里抠瓜子，那瓜子皮呀、啊、到处都是，还经常把自行车停在楼道的中间，影响大家的通行。张涛有时候晚上喝多了酒，会在楼里大声的喧哗，吵得邻居们无法休息。有一次，刘敏的儿子因为张涛家的噪音无法安心写作业，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刘敏是非常生气，再一次找到张涛一家理论。可张涛和李梅不仅不道歉，还和刘敏吵了起来。李梅大声地说，刘敏啊，你是不是故意找事儿啊？哎，我们家哪里得罪你了？我不就是放点垃圾有点噪音吗？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刘敏也不甘示弱，这不是小事儿，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了，你们要是再不注意，我去找物业去投诉你们。张涛听了噗呲一笑，嗨、哎，你爱找谁投诉找谁投诉，我们不怕。争吵是越来越激烈，两家的矛盾也彻底的爆发了。是从那以后呢，这两家呢就像仇人一样，见面不说话，甚至呢还会互相使绊子。张涛会故意的把垃圾放在刘敏家的门口旁边，李梅呢会在背后说刘敏的坏话。刘敏也不甘示弱，只要张涛家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地方，他就会找物业去投诉。物业呢也多次上门调解，可张涛一家根本不配合，还说呢物业多管闲事儿。刘敏看着张涛一家的态度，心里是更加的生气。他觉得呀，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可张涛一家呢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有一天，张涛的儿子在楼道里玩耍，不小心把刘敏家的花盆碰倒了，花盆碎了，里面的花也死了。刘敏看到之后非常生气，立刻找张涛一家去索赔。李梅却说呢，哎呦，不就是一个破花盆吗？值多少钱呢？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刘敏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你们家孩子太调皮了，你们作为家长也不知道好好管教一下。就这样，两个人再次吵了起来，甚至还差点动了手。说这件事儿让两家的矛盾彻底的升级了。刘敏觉得呢，张涛一家太过分了，他必须要想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他联系了小区的居委会，希望居委会能够帮忙调解。那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之后呢，对张涛一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诉他们邻里之间呢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张涛和李梅虽然嘴上不服气，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哎呀，都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的近邻如果是碰到这么样的一个家庭，哎呀，的确是很闹心的事儿。唐老师，你说这种闹心的事儿，我相信我们都遇到过吧？
0: 其实邻里之间的矛盾，我们会经常的遇到。
1: 是。
0: 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就是到底这个张涛的一家是咱们说的不良行为习惯的问题，还是人品的问题，就是作为邻里邻居，我们首先怎么看待
1: 是
0: 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邻里之间大多数相处还是很融洽的，但是现在这个高楼林立，也有的邻里之间 互相都不通气。

0: 确实。
1: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最开始怎么样让这个矛盾扼杀在萌芽当中，这个很重要，
0: 这显得很关键，
1: 就
0: 是吧？
1: 如果是对，如果是刘敏一家觉得张涛家很成问题，或者说哎这家人的人品有问题，那很难相处好。
0: 是，
1: 可是呢，如果真的知道张涛家这人大大咧咧，不注意小节，那我们无妨换一种方式，对吧？
0: 对，
1: 比方说最开始他垃圾放在门口的时候，哎，如果啊，我是在想，如果是我可能会这么做，我会帮他把垃圾拿下去，然后我在门上贴一个条，我跟他说，我是你的对门，我知道大概你很忙，没有时间清理垃圾，我帮你给带到垃圾桶里去了，因为垃圾攒多了会招些蚊蝇，影响孩子和我们的健康。你看，当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健康是每个人都会关注的，对吧？
0: 对，
1: 也确实垃圾多了会招些蚊蝇。第二呢，孩子是谁都在意的。
0: 对对对。
1: 哎，把孩子放在前头说，这些垃圾堆着会影响孩子的健康。他可能关注一些。第二呢，不去否定他。而是说，你可能是没有时间，我正好顺道帮你清理了，
0: 就是帮他找个台阶下，是吧？
1: 我相信，对，我相信所有的人，他都是爱面子的，而且呢，人和人之间都是讲情分的，
0: 是，
1: 你帮他一次，他可能就会考虑到，哎呀，下次还让人帮，好意思吗？
0: 对，
1: 对吧？他就会感觉到不好意思。
0: 是，
1: 这是一种方法。那孩子这个问题呢，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淘。
0: 是。
1: 那家长如果还不控制的话，那自然而然就是会影响到对方。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能够看出来的是什么？是他因为一点点小事的积累，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
0: 确实
1: 才让对刘敏一家看张涛家啥事都不对了，怎么做都不合适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在对，这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那我们不要把不良的习惯上升为人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可以采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说事实，间断他要学习，清清楚楚的说，比方说晚上8点到10点吃饭段他要学习，清清楚楚的说，比方说晚上8点到10点是他写作业的时间，可是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嘛容易分心，你不要去说人家孩子不好呀，谁都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
0: 是，
1: 那就是说，小孩子容易分心，这面的小弟弟一玩儿，在家里叮当的，哎呀，我儿子就坐不住了，他就不想学习了。
0: 是，
1: 那这个时间段，要么，我也下去散步，我带着咱们俩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会儿，行不行？就是用变通的方式，说白了感化他，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其实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你总跟他较真儿，你总跟他那个强调这样那样的，反倒容易激化矛盾，然后把这事情说出来之后，说出来自己的需要，就是我需要就是先说观察这个事实，再说感受。那我看到孩子不爱心学习，我也挺焦虑的。
0: 是，
1: 这是我的感受。
0: 嗯，
1: 然后再说我的需求。
0: 嗯，
1: 那我是希望这个时间段可以能安静一点。
0: 嗯，
1: 我儿子就不分心了。
0: 嗯，就一切的一切还是要一个商量着，然后呢尽量别说一些带刺儿的话。 对吧？
1: 对，
0: 嗯，其实通过这个案例里面，我也能看出来，这个张涛这一家相对来说素质要有点欠缺，是吧？
1: 哎，对，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但是，即便是你知道了他习惯不好，也不要去挑人家毛病，而是共情一下，
0: 是，
1: 然后说出自己的需求。
0: 嗯，
1: 你要安静是，我要安静是我的需求。
0: 是。
1: 不是张涛一家的需求，对吧？
0: 对对
2: 对对。
1: 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邻里之间的矛盾才更容易化解。
0: 对，我觉得万事都会有一些方法去能找到，需要我们动点智慧，动点脑子，然后呢，去把这些事情圆满的解决。因为靠这种对抗的方式，只能让矛盾更加的一个激化。时间的关系啊，和唐老师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唐老师。
1: 好的，
0: 嗯，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那经过居委会的调解呢，张涛一家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主动呢给刘敏道歉，赔了人家的花盆，还承诺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行为，不再把垃圾堆在门口了，会好好的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不再去制造噪音了。那刘敏看到张涛一家的态度，心里的气儿就消了大半，他也表示啊，哎呀，我自己之前的态度有点不好，以后会尽量的互相包容吧。说打那儿以后呢，张涛一家确实改变了很多，他们每天都会把垃圾呢及时的扔掉，晚上会让儿子安静一点，也不在阳台烧烤，在楼道里嗑瓜子了。刘敏也会主动的和张涛一家打招呼，两家的关系呢慢慢的缓和下来。刘敏也明白了，邻里之间啊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去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就能够和睦的相处。还是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好邻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的都市夜未央呢，到这里也该与大家说声再会了。好，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在节目当中去进行心灵的碰撞，把你的心事来告诉我。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
10: 麦，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当代人会觉得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觉得做什么事好像都挺难的，觉得很累哈。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些感受，但是也会发现身边会有一些所谓的奇特的人，做事儿呢轻轻松松，但是呢很有成就。我们普通人好像就是拼尽全力，但是呢越活越累。是在能力吗？是在运气吗？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说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儿特别疲惫特别累，可能靠意志撑着，而那些干什么事儿都特别有劲儿的人，可能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两个字儿，叫热爱。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找一个让大家觉得不觉得那么苦的一种活法，成为高手的捷径，活在什么里面？大家可以来填空一下。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傻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

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不管说今天的天气如何，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心情来跟我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是哈，生活当中难免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儿。怎么活，怎么工作，好像听起来占个话题有点大。但是呢，其实回归到生活的细节和生活的每一个每一帧当中，其实就是让自己活得没那么累吧。今天的话题呢，想了很久，酝酿了很久，见过太多人了，听了太多事儿了，好像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很多人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在当下都活得挺累的，都活得挺苦的。不是说生活本身不苦，而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如果你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累，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消耗自己的方式，走一条更加轻盈的路吧。最近呢，行程安排的非常满，上午的时候呢，见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见到他的工作室当中呢，张贴了一张图，上半部分呢，全部都是一些关于温暖呐、爱呀、包容呀、感恩呐这样的词语，带给人的是正向的能量。而向下的话，都是一些比如说愤怒呀、埋怨呀、憎恨呐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词语，带来的都是负能量。而让一个人会觉得能量最低的一个词、一个情绪是什么呢？说实话，我看到答案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震惊，居然是羞愧。所以想一下，生活当中很多的父母好像没有觉得说自己对孩子有点过分，我也没有打你，我也没有骂你，但是我可能从我的态度方面，包括从我的言语方面，我在羞辱你、贬低你、折损你，没有尊重你。孩子内心真实的感触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愤怒，但更多的是羞愧。我今天才知道，羞愧是带给人负能量最多的一种情绪。所以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太消耗了，不但消耗自己，消耗别人，消耗家人，消耗朋友。所以怎么能够摆脱这些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看似非常无形的一些枷锁，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轻盈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所以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很优秀的人士，企业家呀、艺术界人士呀，有很多人可能在他的某个领域当中已经算是顶尖的这样的人才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状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一种人非常勤奋，非常有毅力，但是好像完全是靠一股劲儿硬撑着。前段时间呢，了解了一位本地的挺有名的企业的负责人的故事。属马的今年应该是78年吧，应该是还没有到50岁。据说啊，工作非常非常的拼呐，经常是输着液，然后呢吃着药，咬牙坚持给员工们开会的。所以跟他聊天，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苦呀。哪怕大家看他事业非常成功，家庭很成功，他也觉得说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味道。咬牙坚持，而且告诉自己，这么多人靠我吃饭呢，企业必须得我扛着，我必须顶得住。好像说事业做得也不错，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紧绷的，有一种深深的疲劳感，深深的疲惫感。毅力驱使，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弦，但是呢绷得实在是

太紧了，好像随时就会断掉。看他们的眼睛，你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读出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叫什么？叫熬。仿佛说每一天呢都是要过一道坎儿，这种状态也许能撑5年10年，但是往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健康，内心方面的安宁，这种双重的一些损耗吧。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那种能量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管说公司盈利多少，外面大环境什么样，干得热火朝天，即使在特别难的时候，好像仍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非常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他还会说了，那就是打了鸡血的一种亢奋吗？不是哈，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很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是会感染的，会传染的。你跟他们聊完天，你自己都觉得浑身是劲儿，觉得生活这不挺有意思的吗？会把很多的苦难变成生活当中的各种调味料和小滋味。想一下，您看两种人同样在大家外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成功的，究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同样是做事儿，有的人是硬撑，有的人是在玩儿。所以我也在想，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这个撑和玩儿差在哪？其实说本质呢，可能不在于说能力，不在于说资源，甚至呢也不在于机遇，可能就是驱动力的来源吧。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消耗的，一个是滋养的。和大家说一下非常熟悉的一位商界人士乔布斯。乔布斯在上大学的时候呀，退学了，他没有去上那些有用的课，当然这个有用是打引号的，反而对书法字体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跑到了东亚做了苦行僧。在很多人看来说，这完全是没用的事儿。当然了，很多家长听到这会觉得说简直不可理解，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乔布斯呢？为什么他会创办了苹果呢？好像他内心有一股力量拽着他走，遵从了自己内在的内心的感觉，哪怕说当时看不到，也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通道。很多年之后呢，他设计了第一台 MAC 的电脑，当时痴迷那些字体，那些关于排版的美感全部都用到了苹果电脑上。后来呀，他说他回顾这段经历呢，就是当你遵从你自己的感受去做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像一颗珍珠。可能说当下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条线把这些珍珠呢全部都连了起来。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呢，仿佛就成了一条项链了。然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看似无关的事儿都是如此的美妙呀。从来都不是浪费，而是为了某个未来的时刻悄悄准备着。好吧，我们从名人的传奇故事回到自己的身上，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仿佛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我们不能做错事儿，不能走错路，我们要时刻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前途的是什么，能发展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太习惯用大脑来计算什么叫生命当中的利弊得失，却很少问一句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感觉怎么样，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要懂事，要走正道，那些所谓的没用的兴趣爱好往往在某个节点被我们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各种因素放弃了，消磨掉了，斩断了。久而久之呢，我们越来越擅长权衡利弊，越来越不擅长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写书法的毛笔字，后来小孩嘛，写完之后经常弄得哪都是，屋子里也会有异味，所以我妈妈特别生气。我记得很清楚，就把我所有的当时写那个毛笔字是用废弃的报纸的，所有的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所有的笔墨扔掉，告诉我再也不许在家里写毛笔字了。
好吧，虽然说这个可能我写下来也未必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书法家，但是他扼杀了我生命当中，而且如此的干净利索的斩杀了我生命当中的某一段出自内心的爱好和喜好。想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那种靠硬撑的人吗？我们是在靠意志力逼自己吗？意志力呀，是什么？是有限的资源，像电池一样，用一点少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累，会觉得生活特别苦，成长很快就会碰到了天花板。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损耗，就像说我们不断地用意志力去压迫自己，强迫自己，内在的能量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到最后连改变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如果说我们是那个活在热爱当中的人，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内驱力，热爱带来了内驱力，内驱力让你继续能够深入，深入之后心流就出现了。到了那个状态，你根本不需要用意志力去逼自己，时间会不知不觉的过去，事情也会好像不知不觉的变好了。这就是从靠意志力硬撑到靠内驱力生长的一种转变。所以哈，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那么苦的一种活法，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真的不应该靠咬牙硬撑的这样的过程，它是可以被热爱驱动的。热爱不是生命当中的奢侈品，不是少数天才才碰拥有的一些事物，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火种。很遗憾呢，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各种理念，因为我们自己在成熟过程当中也没有重新拾起它，所以它被丢了。怎么办呢？能不能找回来呢？说到这儿，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吧，说啊，是，我也知道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有热爱的，我也知道热爱是很重要的，可我找不到自己的热爱呀。你看我现在已经一把年岁了，三四十岁了，甚至更大年纪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生命当中排除很多的一些羁绊的话，不去想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桎梏，你会觉得你真正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想拥有的你的热爱的一种事业也好，事物也好，状态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又是什么样的呢？什么会是你生活当中的挚爱和热爱呢？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特别的简单，特别的直白，他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讨厌什么，自己生活当中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是智者吗？不，也许他是小孩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收听前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暂且抛却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吧，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孩子的状态，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夙愿和梦想，我们的热爱究竟是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思考问题。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清芳，叫《亲爱的小孩》。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是不是真的像小孩一样的去思考一下问题？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寻找到生活当中的热爱，生命当中的挚爱，究竟怎么找到呢？其实，就算是找到了，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非常残酷的一些现实，让你会怀疑自己说，这真的是我生

号你都读不懂也感受不到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累了，却好像是不知道自己很累了，明明不开心，但是却说不出来说我究竟为什么不开心，或者是说那我怎么能开心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感觉失联了，你已经很久没有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了。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其实呢，不是到处去找一个说哦那个热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而是重新去相信自己的感觉。很多人会说我好像是有第六感，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说，哎，我凭直觉，我凭这个懵懂的第六感，我就能够感知到我家孩子怎么样了，我老公怎么样了。这感觉真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吗？当然不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种导航系统。喜不喜欢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件事儿，身体和情绪第一时间就能够告诉我们最直观的答案。只是说当这个答案出现之后，或者是说当它一闪而过的时候，你经常是用所谓的理智，所谓的现实，所谓的经验，所谓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习得的一些是非观来把它扼杀掉了。我们太久没有听到它真实的声音了。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入口，它不是一个冰冰冷冷的所谓的心理学的学科，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到自己感受里，去感受那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真实的内心部分。它会教会我们怎么说倾听自己，怎么理解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怎么分辨什么是别人想要的，过程叫离心收缩。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个放下的过程，也就是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的一种状态。就这吗？没错哈，就这，而且每天几分钟就做这个，特别的管用。我们用数据来说话，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欧洲应用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我们这些懒人的研究，找了一群平时特别不爱运动、习惯久坐的，每天只愿意花5分钟做4个简单动作就能够达到效果的，这究竟是哪神奇的4个动作呢？首先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第二个叫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还有就是体肿下落，每一组动作就10个，哎，就一组。您猜哈，就这些懒人啊，不爱做运动的朋友们，每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指标居然发生了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惊喜的变化呀。他们的叫俯卧掌耐力提升了 66.1%， 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 51.1%， 连下肢的基础力量也是提升了 13%。 这还不是全部，更让大家心动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提分提高了 16%， 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 20%。 也就是说，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就5分钟，练了1个月，不仅说身体更结实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心情呀都跟着明朗起来了。这是啥？这就是离心运动的奇妙之处。它不像跑步让大家觉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也不像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当那样让大家累到想哭。正是因为这种疲惫感相对较小，所以特别容易坚持。研究也证明了，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4周之后依从性，也就是说能坚持，竟然达到了91%。研究结束之后了，还有83%的人在继续练习。小小的动作，简单的4个啊，魅力可见一斑了。所以也让运动不再是一件需要咬牙坚持的苦差事，而是一种身体愿意、心情也享受的日常习惯了。好，赶快来说一下这个懒人友好型的运动究竟怎么做哈，我简单说一下。如果说您身边有一把椅子的话，赶快试一下。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站在椅子跟前，双脚和肩是同宽的，像要坐下一样，臀部是缓缓向后向下，注意控制膝盖力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轻触碰到椅子表面就停止，不要真的坐下去哈。这样一个慢慢下蹲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离心阶段，要坚持3到5秒钟，然后脚跟儿
PD 快速的

起身。第二个呢，就是椅子后仰，坐在地板上，膝盖是弯曲的，脚掌是踩实的，身后放一把稳固的椅子，然后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身向后倾斜，用3到5秒的时间，直到说我们的肩胛骨轻轻地碰到椅子，再迅速地用腹部力量拉回来。这个过程呢，就是锻炼我们核心肌群的离心收缩了。而第三个呢，是墙壁俯卧撑，这简单了哈，面对墙壁站立，双手撑墙，略宽于掌，然后呢弯曲手肘，用3到5秒钟的时间，让身体慢慢地靠近墙壁，胸口接近墙面时停住1秒，再呼吸，用手掌把身体推回原位，很简单。第四个叫提踵下落，这个动作是可以瘦小腿的，扶着墙啊，这个墙前脚掌是用力的，用1秒钟的时间踮起脚尖，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的时间非常缓慢的控制脚跟慢慢的落下来，而不是咚一下就落下来。这个时候也会感到小腿的肌肉是被充分的拉长的，这就是离心运动在起作用了。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加起来5分钟，就能给身体带来如此积极的变化。而且呢，离心运动的好处呀，远不只能够增肌那么简单。2017年，研究还发现了给我们的心脑血管，降压，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还有收缩压。2025年的研究指出了，离心运动甚至能够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不单单是一个关于肌肉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照顾自己，从内到外焕发活力的故事。不复杂，不费劲，只要每天5分钟，在缓慢的下方中感受肌肉的伸展，感受力量的留存。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4个小动作，1个小方法，能够为我们照顾自己提供一把新的钥匙。如果说觉得有用的话，分享给身边那些想动又特别怕累、不想出汗的朋友们吧，一起把肌肉练起来，心情也练得好起来。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锁定调频关注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文学，喜欢朗诵，愿在声音的世界里享受文学的魅力，同时用我的声音去诠释并传播影响身边的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一个人走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常常喜欢傍晚时分，在夕阳笼罩的小路上静静地走。一个人在无人打搅的时候，可以沉淀生活中繁杂的情绪，可以让思想长上翅膀，自由地飞翔。我喜欢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用一种自然的心态，看农家屋檐上炊烟袅袅升起时的温馨，听不知名的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时欢快的歌声。我喜欢一个人行走时那种超然的意境，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远离了尘世，我才会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可以把自己内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无奈像垃圾一样丢在路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没有尽头，思绪也没有尽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路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长。我们可以把握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可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生命的长短？人生是否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寂寞地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有时我也会坐在路边看夕阳落山，晚霞总是美丽而多情的，那一轮圆圆的红日在落山时的那种壮美，那种依依不舍，像极了人生谢幕时的情景，悲壮而无奈。每每此时，我都会想，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一个日出日落的过程？当黎明的红日冲破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绚丽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婴孩从母体咕咕坠地时那嘹亮的啼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降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日月有阴晴，人的生命也一样，不都是精彩和阳光灿烂的？日月有轮回，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呢？我的前身是谁？谁又是我的来世？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常常会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两个不相干的灵魂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相遇的让两个人都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一种思绪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无序地放飞，有一种感动喜欢一个人在路上静静地体味，有一种牵挂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淡淡的思念。 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心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思绪就是一阵穿过旷野的风。我喜欢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会不会感觉到有些许的寂寞呢？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彼此的身边，也希望节目能够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心里。来自张宇杰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股小小的力量，在颠簸的两端互相的温暖，寻找生活当中的热爱，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有光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指针拨动年代的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

0: 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试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榴莲鱼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晨风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多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是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啊，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啊，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哈，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10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油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关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我出发啦！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最近我网友说了，说朋友们，大家感觉到了吗？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时候，就超级的扛饿。
1: 一上班就不扛饿，
0: 一上班啊，到点就饿啊、嗯。哎，有的时候早上刚吃完早饭，到单位两个小时，哎呀，有点饿了，盼吃中午饭。哦，到了中午之后，大快朵颐啊，呱呱就是一顿造。嗯，等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肚子咕咕叫了，就觉得很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放了长假，啊，放个五天七天小长假，嗯，你会一天不吃东西，好像也不饿。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0: 状态不一样是吧？
1: 啊，
0: 嗯，那说明什么呢？
1: 嗯，
0: 上班很辛苦啊，这应该让领导听一听啊。你看领导，我天天干活
1: 啊，
0: 多辛苦，付出了巨大的能量和体力。
1: 嗯，
0: 上班干活两小时，我就饿了。
1: 哎，
0: 说明我付出了多少？
1: 包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有人说啊，周六周日我一觉睡到几点钟啊？中午的时候我看看时间，不行，我就不想那吃饭。
0: 嗯，
1: 晚上吃一顿，一天我吃一顿饭都行。但你要是说上班的时候，我大周一，我早上不吃饭，到中午也不吃饭，晚上冒金星，
0: 嗯，
1: 眼睛都冒金星了，
0: 扛不住了，
1: 哎，扛不住，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上班我就饿，一不上班呢，我就超级扛饿呢？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可以聊起来哦。
0: 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是吧？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有人说了，这个上班饿呀，是被压力和焦虑催出来的，叫做假性饥饿。
1: 嗯，
0: 啊，不是甲乙的甲，是真假的假。哎，第一呢，就是皮质醇在搞鬼，哎，让你感觉越忙啊越想吃。哎，这个皮质醇呢就持续分泌，这个工作压力和紧张的情绪啊，会刺激你的身体啊持续的分泌皮质醇这样一个激素。这个激素其实不好，嗯，哎，
1: 哦，
0: 技术不好，包括这个健身的时候也是，他就不想分泌这种皮质醇，
1: 嗯，
0: 它会阻碍你，比如说增肌啊、减脂啊，会让你过度的疲劳这个东西。
1: 嗯，
0: 再有什么呢？它会让你啊加速的消化。皮质醇进入胃部当中啊，会刺激啊胃酸的分泌，然后你肠道蠕动啊就比较快，哎，人很快啊就会有这个空腹感
1: 就饿了，
0: 肠道紧着消化嘛，本来那不多的那点食儿早就给消化没了。
1: 这皮质醇很厉害呀，
0: 哎，再就什么呢？它让你要渴望啊这种高热量，让大脑啊疯狂的渴望，哎呀，我想吃点甜的，我想吃点这个碳水，我想来碗面条子，
1: 嗯，
0: 啊，靠这个吃来获得及时的这样一个满足。哎，能够快速的解压
1: 哦，
0: 哎，
1: 这来是皮质醇在搞鬼，
0: 在搞鬼，
1: 啊，让咱们是越忙碌越想吃啊，这是我们身体中本能变化，
0: 确实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我刚才说的，
1: 嗯，
0: 你上班反正确实也是忙忙叨叨的嘛，
1: 嗯，
0: 早上赶公交车，开车去，到了单位之后，你可能一下进入到这个
1: 工作状态，
0: 哎，甚至说所谓的工作状态，人家都忙，你也得跟着忙忙活呗，
1: 这
0: 反正身体状态都跟着啊进上。其实你可有的可能没啥活，人家电脑打开了吧，你也打开了，人家呱嗒呱嗒敲一敲，反正你也敲一敲，忙这么一个状态。领导来了之后，你也装了啊，低头干点什么东西，然后脾气说哦，开始忙了
1: 啊，
0: 哎，心情还不是很好，有点压力。分泌，饿了，这都有可能的，
1: 就啥活没干呢？单位的水先喝上了，哎，饭先吃上了，
0: 是是是
1: 啊，单位的食堂饭给你准备上了。
0: 哎，到单位不是第一步先把手机电充上吗？哎，这都消耗体力啊！
1: 哎，我的天啊！
0: 第二步呢，什么呢？可能是情绪和注意力左右着你，因为有一个情绪补偿。
1: 嗯，
0: 就上班啊，大多数人都可能觉得说有点烦，有点累。
1: 嗯，
0: 一上班我就盼着大礼拜。
1: 啊，都是希望休息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吃东西呢，是这个成本最低的一个安慰的方式，尤其是一些这个女同事，你看她那个办公室，再加上年轻点哈，这个抽屉里永远放着很多的小零食，什么薯片啊、辣条啊、牛肉干啊，
1: 嗯，
0: 没事就嘎巴牙嘛，
1: 我一
0: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是吧？
1: 哎，很多
0: 这是一种安慰大脑的一个方式，哎，安慰肠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让大脑带来这种多巴胺的这样一个快乐，
1: 嗯，
0: 哎。
1: 要不然自己觉得自己亏对自己了，一天天这么累，是不是？
0: 嗯，
1: 就得拿点好吃的，
0: 对，
1: 哎，犒劳一下自己。
0: 对，大多数办公室吧，也就管理不那么严格。
1: 啊，
0: 谁在那
1: 吃东西可以，
0: 吃点东西，那有的不行，
1: 嗯，
0: 有的管理比较严格嘛。
1: 是哈，
0: 哎，包括这个桌面要整洁呀，啊，
1: 嗯，
0: 哎，但大多数我觉得还可以。
1: 对，
0: 哎，
1: 再有就是枯燥的催食，
0: 嗯，
1: 啊，面对着枯燥的任务和工作，包括情绪的消耗，
0: 嗯，
1: 就会下意识的用吃东西来打发时间。
0: 对，
1: 哎呀，太无聊了，没意思，干嘛呀？吃东西吧，
0: 感觉有点意思，
1: 就想吃点东西，
0: 说明你们这个活干的呀。没意思，你看我们上节目
1: 啊，
0: 哎呦，这天天可快乐了，
1: 从来不吃东西，
0: 哎，
1: 嗯，
0: 主要不让吃。还有什么呢？也算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助攻嘛，
1: 嗯，
0: 哎，办公室很多都有这个下午茶文化，
1: 一人一杯瑞幸是吧？
0: 同事之间还有互相种草，
1: 嗯，
0: 哎，最近我吃点什么好吃的
1: 啊？
0: 你有什么好吃的？
1: 互相分享一下。
0: 带了个什么？我今天带了个水果，你带了个魔芋爽。有的这个办公室呢，还有这个茶歇的这个茶歇间，
1: 嗯，
0: 进去之后
1: 小茶点，
0: 哎，有些小茶点呢，小饮料啊，但大多数肯定是现冲的，
1: 嗯
0: 啊，但也可以什么咖啡呀，饮品呢，
1: 嗯，
0: 都可以，
1: 有些雪饼啦什么的也有不少小吃。
0: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跟同事
1: 聊聊天
0: 、是不是交流一下？这也算是一个社交的时间，对吧？
1: 嗯，
0: 让这个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活动。
1: 所以说，有这种社交的场合、社交的活动，你就会比平时啊就更想吃、更多吃。
0: 嗯，
1: 对吧？那有时候为什么居家就扛饿了呢？怎么回事呢？
0: 嗯，
1: 第一个啊，就是代谢的消耗会急剧下降， 活动量首先就减下来了，不用通勤开车呀，坐公交挤地铁了，也不需要久坐，是吧，紧绷着肢体走动的也少了，整体耗能会大幅的下降。在家里边更多人呢还是愿意啥呀，抱个手机，倚在沙发上，要不然就看个电视追个剧，很少出去了，
0: 要不就躺着。
1: 对呀，那你的活动量自然就少了很多。
0: 这两天看这个朋友圈哈，就是好多的这个妈妈看她发朋友圈了，说放假了，老大老二都去奶奶家了
1: 啊。
0: 然后她是下午3点钟发朋友圈说，我从早上睁眼到现在没动地方，真爽。
1: 连饭也没吃吧，
0: 应该是呗，
1: 对吧，
0: 或者是就像说什么呢，居家她就不饿了，最多站起来我拿个苹果啊，又躺床上躺沙发上，
1: 就懒得吃，就觉得不饿，
0: 就感觉你也不动，消耗的也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情，
1: 对，
0: 心情好像能决定很大一部分。
1: 而且就是如果你两个人吧可能还好一点，你不饿他还饿，他一说饿了吧，你感觉有点饿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啊，本来就对于这个饭吧就没有什么胃口，一个人就更不想吃东西，往往是到了中午点的时候吧，就问问自己，不怎么饿哈，算了吧，玩会手机吧，干会游戏，一干干2-3点钟，最后晚上吃一顿。对不对朋友们，是这感觉不，自己一个人的感受，孩子不在身边更是这样感觉。
0: 而且一个人呢吃饭容易对付，
1: 对，
0: 你像2-3个人呢，孩子在家呀，
1: 还精致一点，
0: 正经八
1: 百菜
0: 给做一顿，
1: 一个人就糊弄，
0: 对，
1: 有个面包吃两口行了，不饿
0: 就是拿手机就是点一单了，再就什么呢，睡眠上的修复啊，在家休息的时候睡觉肯定更多呀，让这个抑制食欲的这个瘦素啊，这也是一种激素啊，它就分泌的更足，而触发了这个饥饿的这个胃的饥饿素啊就被抑制了，往往说你属于一个睡眠休息的一个状态，胃的反应说，我的主人在睡觉，
1: 那我不能分泌啊，
0: 我被吵吵，让他睡吧，
1: 是
0: 我这一动他给他饿醒了怎么办。
1: 另外就是作息的悠闲，肠胃的蠕动也会变得慢了，变得缓了，这个食物的排空速度也下降了，就不会频繁发出咕噜咕噜的这样的饿的这种空腹的信号，
0: 对，
1: 那你也就
0: 不蠕动了嘛，
1: 是，
0: 激素呢也平稳了，咱们刚才就提到这个皮质醇，皮质醇的水平啊也就开始回落了，不再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进食的冲动了，因为你越紧张越动，这个皮质醇呢就越激烈，第三呢，可能在家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感觉上就更敏锐了，比如说这个信号它就分得清了，居家喝水啊可能就说，渴了我就喝点水，身体不再把渴呀误认为是饿，在家可能往往能多喝点水，
1: 是
0: 饥饿感呢也就比较真实了，身体也只有在这个血糖啊真正下降的时候才触发信号，朋友，你真的饿了，你就饿半天了，
1: 你已经低血糖了，
0: 血糖都已经下来了，
1: 眼冒金星了，已经，
0: 你得需要吃碳水了，补充点糖分了。这个饿感呢，就变成了单纯的身体需求了，而不是情绪的宣泄。
1: 你只有真的饿了，身体确实是饿了各项指标都下降了，
0: 对，
1: 器官都快衰竭了，
0: 那是要饿死了吧？
1: 然后这个时候大脑才迟钝的发了个信号，别玩手机了，赶紧吧，身体我顶不住了，
0: 你要死了，都衰竭了，
1: 然后呢，他就开始能吃点东西情绪宣泄只有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
0: 是，
1: 当
0: 然咱身体尽量是别等到饿到这种程度，都一站起来迷糊了，血糖都喝降低了，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了嘛，我自己特别饿的时候，有些人说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减肥困难，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上班嘛一天天很辛苦很疲劳，就想通过一些吃啊喝的方式来慰劳自己啊，就觉得我今天买个薯片薯条，你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啊，你会发现你买一堆放在零食柜零食箱里边你也不买不吃，但是如果说你要上班特别累，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吃完饭之后我要吃点东西补偿一下，
0: 是，
1: 就是所以你不会减肥。
0: 还有在上班的时候啊，为什么有的胖呢，有的单位它有食堂
1: 啊，
0: 所以很多员工有一个心态，中午吃食堂，不花钱吃单位，所以一般中午吃食堂的时候都吃的比较多，再加上一般食堂啊做的可能就是说
1: 油一点
0: 高油高甜，对，然后呢菜的种类再多一点，往往就吃的比较多，
1: 是，毕竟食堂里边的是那个厨房大师傅，咱自己家做那个家常菜，味道啊口感各方面肯定不如人家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上班 就吃的多，
1: 哎，
0: 就总饿，一上班就饿。
1: 不看云雾不就说了吗？一上班就饿，就是刚刚你说那事儿、单位食堂做的菜好吃还免费，还不用自己动手，那多好啊！你一休息啥都没有了，还得自己去买菜、做菜、择菜、做饭，麻烦，不吃了。

0: 我也不饿了、哦、饿了我点个外卖得了，所以有一定关系。
1: 是
0: 嗯，在食堂吃的都多。
1: 对嗯，或者是说饿是什么呢，你就盼着中午，因为有的单位提前告诉你今天中午吃包子，
0: 嗯，
1: 今天中午吃猪蹄儿，今天中午吃面条、嗯、
0: 一想到大脑分泌了一个
1: 十点多钟就行了、哎、食堂开不开门呢，
0: 哎，分泌信号告诉你今天晚上好吃。
1: 对，一琢磨吃的哈，就越寻思越饿。
0: 对，见水渴，见饭饿嘛。啊，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
0: 有没有同感呢？
1: 嗯嗯，桃子就说了，她说我一个姐妹啊，从108斤成功健身减重到128斤，
0: 怎么回事呢？
1: 长肌肉了呗，嗯，是吧？她说非说吃的少长肉快，都去医院查了，说是皮质醇多了嘛。
0: 嗯，
1: 皮质醇呢真不应该背锅。她健身呢经常啊是拿碳酸饮料去哦、嗯，还分给大家，给我就没要。
0: 嗯，
1: 这你胖归你胖，你别带上我。有两次我看见她还拿大西瓜分着吃，平时去净唠嗑了。没看见你下完光光在那吃西瓜喝饮料，
0: 嗯，
1: 他不胖
0: 那还
1: 你说还冤吗？
0: 那还不如不去健身了呢。108挺好的，然后找到128，好家伙，
1: 正常的就是你要增肌的话呢，108减到128，你发现呢就是体型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肌肉量增加了，这就属于练的好的、
0: 嗯、
1: 就越练体重越大，但是肌肉一块大嘛。但你这个是存嗯
0: 反过来了，
1: 脂肪大了，
0: 哎，脂肪含量高了，
1: 胖了、
0: 嗯、吃东西吃的。
1: 对，你要这样式的话、啊、你还花钱干啥呀？
0: 嗯，
1: 你在家捧西瓜就吃呗，
0: 只要在家不上班立马体重降下来了，不饿呀，
1: 不饿，
0: 这不吃东西啊，啊，是不是？
1: 大家说说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吧，一上班那就饿，就想吃东西，反而在家呢感觉超级超级的扛饿，
0: 嗯，
1: 一天都不怎么吃东西。
0: 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说说你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啊。
0: 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看电影。朋友们，平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种经历啊？花了大几十块钱买张票，坐进影厅啊，半个小时是越看越煎熬啊，剧情稀碎啊，演技尴尬，心里一万个想走啊，但是一想到我钱都花了，票都买了，你说这走了也浪费了呀。硬生生的在座位上啊，就坐那儿，哎，撑到片尾的字儿出来之后结束。
1: 是，
0: 就糟心难受。
1: 但一般不是花大几十啊，
0: 啊，
1: 一般都得花100多。
0: 哦，怎么这么贵？
1: 因为你
0: 不止一个人是吧？
1: 对，很少一个人去看电影。
0: 是，对对对，
1: 你至少两个人去看，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再买点小吃小喝。
0: 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无厘头的那种电影啊，就是演特别的尬，主打一个就是我要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是
0: 啊，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假，然后呢就不想看。
1: 除非说这个影片呢，就是你关注很久了。特别期待，
0: 或者有情怀，
1: 某些影片的第二部、第三部上线了，
0: 是，
1: 哎，你就等着来看它呢，或者说你看的时候属于不是头一茬，比如说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上映了一周左右了，听身边的朋友同事说，哎，还不错，你再去看。如果说突然就说就去看电影，选了一个片子，有可能容易选到一个不合口味的，
0: 就踩雷了，
1: 哎，甚至是一个烂片。
0: 他现在呀，看电影啊有很多种啊。第一种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别人看了啊，口碑传出来了，你要跟着一起看。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期待的。第三个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可能是逛逛街，哎，看电影去，
1: 啊，行啊，
0: 对吧？哎，就突然间就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现场去查。那么对这些影片呢，没有什么好了解的，大概看一看演员是谁，觉得差不多，看看导演差不多，甚至于啊，赶上哪一场就直接进了，然后去里边那就冒蒙了，就是
1: 对，就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的？
0: 啊，
1: 但是呢，如果是一旦花钱呢，看了一个烂片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能挺着？或者是干脆就挺着看完？
0: 对呀，或者睡一觉。
1: 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有提前退场。
0: 嗯，
1: 反正我这么多年看电影，我好像有过一两次，就实在看
0: 不下去
1: 了。对，然后还有一部
0: 觉得浪费时间
1: 上映过的一个外国的这个电影
0: 啊，
1: 就是实在看不太明白
0: 啊，
1: 然后我睡着了，
0: 昏昏欲睡。
1: 不是，我就是睡着了，
0: 嗯，
1: 就头一次在电影院睡着。

0: 聊了。反正这么多年遇到过两三次烂片儿，但是绝大多数电影院是什么规矩呢？就是你可以走，你可以看到完，但是不能给你退。
1: 那哪听说过看电影看一半退钱那个事儿啊？顶多我们看一些演出退钱退票，是不是？那种喊着热闹的，
0: 那个也比较少。
1: 就喊着玩，
0: 对，直接在电影院喊出来的。我倒是没遇到过。
1: 最近河南新乡有一位王先生啊，在胖东来啊自营的一个影院解锁了全国独一份的观影待遇，就直接刷新了大家伙对影院服务的一个认知。这前一段时间呢，他约朋友去啊喷来那块啊看电影啊，硬着头皮看了一个小时，就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影片的风格，完全不合自己的口味，果断起身提前离场了。走到这个检票口的时候啊，工作人员问他，怎么了先生？
0: 咦，这个电影实在是太烂了呀。因为确实这是河南新乡，
1: 是、哎、但是作为这个观影者来说啊，工作人员主动去问、第一时间反应的可能不是那么直接、说哎呦怎么意思，是不是怀疑我蹭电影了，我串厅了，赶紧解释一下。
0: 离开厅的时候都很少有问的，
1: 就半道啊，是吧？
0: 那你这个热情太热情了，是不是？
1: 那你看胖东来吗？
0: 耶、你这是弄啥了？不让俺走？
1: 哎，走。然后呢，工作人员一句话就给大哥干懵了，说没有事儿啊，不满意可以去前台退一半的票钱，这是我们影院的固定政策。
0: 耶，真的？
1: 真的
0: 啊？那我退了，
1: 这事中不？
0: 这个确实很中 啊！
1: 这大哥当场就懵住了，我这活二十多年。走遍大街小巷各大影院，没听说过看到一半还给退票钱，真假的呀？套路吗？这影院不能啊，没听说电影院有这种套路的。结果呢，他买这个票呢，实际上付了87块钱，
0: 那不少啊。
1: 到前台呢，这么走那么几步，上交票根，核对金额，留个联系电话，当场直接退回43.5块，有零有整，简直到不敢相信呢。
0: 对，而且流程特别的简单，你提供一下票根，然后对下金额，是这个钱不？
1: 是，
0: 好，
1: 留电话，
0: 留电话就可以
1: 了。解决
0: 了。这个王先生啊，就非常的感慨啊，说这个胖东来啊，这种离谱的好服务，这离谱不应该是好服务啊，哎，早有体会了。比如说超市买东西降价，商家就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个补差价来进行保价。你看这个保价，我们在网上买，上面经常写多少多少钱保价，然后其实你要遇到他降价的情况下，他以各种各样的这理由啊，你是参与活动的，不参与保价，超过7天了什么什么不参与保价，
1: 是，
0: 哎，人家主动给你打电话，先生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买这个东西便宜了，我给补差价，
1: 是，
0: 现在连这个电影不好看都能主动给你退，属实是颠覆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
1: 但你说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啊，很多网友会第一反应说，这会不会炒作呀？这又是胖东来，胖东来都知道他东西可能挺好的，营销也挺好的，那你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短期营销套路呢？
0: 还真不是。人家影院工作人员直接就回应了，说这个政策呀，那是只是你们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执行了，不是临时的噱头
1: 哦，
0: 我们这个胖东来这个影院一直有这个噱头，
1: 只不过这次呢新闻给爆出来了，
0: 对，
1: 之前可能也有人享受过，但享受啊也就自己享受，就敲摸就完事儿了。这次呢，人这位先生呢把这事儿呢给大伙说出来，
0: 所以说这胖东来真是实打实的为这个客户服务哈。
1: 是啊，
0: 这个事儿我还真当时查了一下，给我查询了一下，特别有意思哈，因为他说这个影院叫三胖影院，当会儿查为什么叫三胖影院特别亲切，是因为在这个河南新乡啊，人家这个胖东来啊已经建了3家店了
1: 哦，
0: 说当地的百姓亲切的叫，第一家店是卖百货的，然后人们就亲切叫大胖店
1: 哦。
0: 完第二个什么开个大超市，人叫二胖，然后这个呢商场开了商场之后，完还加了一个影院，然后人们的亲切称为叫三胖店，就是都叫胖东来嘛，大胖二胖三胖，所以说能够通过当地的老百姓啊，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超市商场起这个名，而且人家就是胖东来是官方认可的，你打电话直接说，哎，是三胖店吗？二胖店吗？人家是认可的，
1: 是，
0: 就也能看出来当地的对老百姓对这个店是多么的认可和亲切，
1: 喜欢。
0: 哎，
1: 有人说呢，为什么退一半钱呢？直接退行不行啊？这里边有这么个问题啊，一个小常识，就是电影票款一出票啊，一半要上交院线版权分成
0: 哦，
1: 影院是一分钱拿不回来的，能退的是影院自己留存的那一半的利润，
0: 你看看，
1: 等于观众啊觉得说片儿烂啊，损失啊我们自己来承担，哎，院线人家版权那块钱拿走该拿走拿走，我们不挣钱，
0: 对，
1: 哎，
0: 胖东来全都自己承担了，是吧？哎，也能看出来这一部电影啊，这院线。

0: 版权费挺高啊，
1: 一半吗？
0: 上去就是一半
1: 拿走了，
0: 电影院说那我就挣你另外一半钱。
1: 对，
0: 所以说以后再买这个电影票贵的话哈，
1: 嗯，
0: 你也别完全怨影院，
1: 跟电影院没关系啊。
0: 嗯嗯，更暖心的是人家这个态度啊。啊，记者也去采访了，也问了，说要是总有人中途退票那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工作人员的回答特别通透，
1: 那就退呗。
0: 说观众那看不下去，那肯定是我们选片没做好，
1: 嗯，
0: 责任就在我们影院，不怪顾客。你看有这份觉悟，难怪全网啊天天夸这个胖东来。
1: 真是的，问题是你说这胖东来就这么夸，其他的怎么不跟着学呢？他有胖东来，你又没有其他东来呢？啊，胖西来也行啊，你跟他学一学呗。
0: 我觉得是这样，
1: 提高一下你的这个服务质量。
0: 就是做生意呀，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像这个胖东来，像这老总于东来一样大气的。
1: 嗯，
0: 做生意的人大多都是还是逐利的，
1: 嗯，
0: 还是为了挣钱的。
1: 对，
0: 大到商场，小到一些小的什么拉面馆啊、小饭店啊，他每个考虑的都是说这一项业务我能挣多少钱，在挣钱的基础上，然后我再提供服务，而不是说像人家胖东来，先把这个顾客的利益服务放在前面。
1: 嗯，
0: 然后一旦发生损失了，咱们自己背。你说有几个？要不然胖东来为啥能火呀？其他商家为什么学不了啊？
1: 嗯，
0: 还是说他们把钱呢看得比较重？咱就说这个影院，对比一下其他的院线啊，咱们如果是看到不好的片怎么办？就是自认倒霉。
1: 嗯，
0: 好像自打我们就是看电影就有了认知以来，就觉得那边已经出票了，咱们已经买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愿意看，那谁让你选这个片呢？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票是能退的，但人家商家也从来没有设置过退票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咋说叫颠覆认知呢？最多你就吐槽两句，回家骂两句，能咋的？
1: 是
0: 这个胖东来呢，就直接用实际行动啊给你兜底了啊！而且人家影院呢还有什么呢？免费的毛毯，别的影院没有吧？提供1块钱的矿泉水。
1: 毛毯现在影院都有，
0: 也不是都有吧？
1: 嗯，反正我去那几家都有。
0: 你得提出要求是吧？
1: 对，你说冷了，空调太凉了，你给我拿毛毯，他给你拿的。
0: 还有什么呢？1块钱的矿泉水，
1: 嗯，
0: 这个嗯没有吧？
1: 嗯，这够便宜的，
0: 对吧？爆米花不得十几二十啊？
1: 哎，其实这些东西吃的贵，
0: 没有前置广告
1: 哦。
0: 这个其实好像很多人挺不理解的，这不是跟版权一起配套来的吗？
1: 咱们是这么认为，
0: 嗯，
1: 看来不一定哦。
0: 看来还是能够剪掉的。
1: 是啊，
0: 所以说人家这个给那个密钥啊，给这个影片的时候啊，影片可能就是完整的一个影片，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个都是院线自己
1: 加的，
0: 对，
1: 嗯。
0: 如果再不满意，退款，半价退款，
1: 嗯，
0: 一系列啊，贴心服务直接拉满了。
1: 所以难怪有人说了，你很多行业总想怎么挣钱，减少自身的损失，很少有商家愿意主动让利，包容消费者。但是口碑不就这么一点点传出来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么一个小的动作，换来多大的一个宣传呢？
0: 嗯，
1: 全国有多少的媒体啊？咱这是媒体，还有一些自媒体的呢，也跟着一起宣传。如果全网也在跟着宣传，那你说这个广告做的值不值？只是退了一半的票钱。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做人做商业这个格局是不一样的，你考虑事情的这个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呢也是问一下大家，如果你遇上这个剧情完全不合心意的电影或者就是烂片儿，怎么办？
1: 嗯，
0: 硬挺了看完还是果断离场？
1: 是啊，
0: 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半价退票的优惠？
1: 这个应该是够呛，
0: 嗯，
1: 没听说过。
0: 对，
1: 咱这边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除了胖东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在杭州有一些地方哈，个别的影院也曾经推出过，
1: 曾经推出过，
0: 就不只是胖东来。当然，可能也是说人家有这个政策，
1: 嗯，
0: 也像胖东来是平时可能一直没怎么爆出来，
1: 哦，
0: 就有些个别影院也有，
1: 嗯，
0: 胖东来，反正不是独一家，
1: 嗯，
0: 哎，反正只能说吧，确实这个胖东来在服务业方面。确实是天花板，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看电影的话，大家都去过影院，对不对？都看过电影啊，一定也遇到过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你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是看了一半啊，或者是实在坚持不下去的，半道走了啊，或者说哪怕没走，也是昏昏欲睡或者呼呼大睡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哎，另外如果有这样的消息，就让你可以半价退款，你乐不乐意？
0: 是
1: 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来看一下不开云雾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听说过一个消息啊，说可能是十几年前呢，胖东来仅有一家店的时候，他们这个采购啊都是提着现金啊，就应该是去采买的
1: 啊。
0: 说有一次房东来采购啊，拿了几十万现金呢去跟商家谈，
1: 这是胖东来的采购
0: 啊，
1: 嗯，
0: 旁边。

0: 那还有这个其他家的啊，两家超市的这样一个采购，他直接把那两家那个采购啊就给干蒙圈了，哪有拿着现金直接去签合同的？
1: 诚意满满不？
0: 哎，嗯，对，所以说呀，就是在这种庞大资金支持下才能这么干的，
1: 嗯啊，还得有钱啊，有底气啊。
0: 对，这老板叫于东来，对吧？嗯，大家也来这个聊一聊吧，
1: 嗯，
0: 遇到这个电影不好看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1: 嗯，
0: 遇没遇到过什么电影特别烂？
1: 嗯，
0: 还有这样一个印象吗？
1: 是，另外他也说了，这个主要是对员工啊特别好啊，主管级别的员工的人手一个宝马啊，保洁月薪六七千七八千，那些保洁呀、啊、把地面擦的那是干干净净，跟镜子似的。为啥呀？就怕脏一点丢工作呀。
0: 嗯，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确实啊，这个也是，你给的钱多了，活干的也确实好啊，但是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这么干呢。
0: 所以你看，给所有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呀、啊，也真是上了一课。
1: 嗯，
0: 做企业的格局真的是不一样。你看人家胖东来这么干，人家反而不赔钱。
1: 嗯，
0: 遇到了什么损失，我们主动的替消费者去这个承担，
1: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
0: 反而提供就是口碑打出来了。
1: 嗯，
0: 反而人家能够挣更多的钱，给一个保洁一个月都开七八千。
1: 嗯，
0: 主管人手一台宝马。
1: 是，
0: 反而不是像很多的商家就是斤斤计较，
1: 哎
0: 哎，说哎呀，我能少损失点就少损失点，
1: 嗯，
0: 找一些各种的一些小的噱头、小的套路，能不退尽量不退。
1: 你看咱们大连，
0: 消费者就让消费者承担。
1: 大连有些商场、有些超市啊，相继都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朋友们，记不记得最开始的乐购？
0: 嗯，
1: 有印象吧？
0: 有，
1: 那个时候乐购还有班车，那做的也是红红火火啊。和平广场有乐购，好几个地方乐购，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乐福。也没有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名儿什么我都记不得了，那都干不下去了。那为什么他能干得下去啊？胖东来能干得下去？甚至有人说了，现在如果胖东来来咱们大连干一家店的话，能给挤爆了。我觉得差不太多。
0: 对，当然
1: 差不太多。
0: 关停的超市哎。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那有各有各的原
1: 因
0: 吧，
1: 嗯，
0: 对吧？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1: 来说说看电影。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儿呢，夏天一到啊，咱们衣柜里边呢有一员猛将，啊，叫棉绸，这么一种面料。哦、
3: 棉绸，
2: 哎，
3: 是啥样式的棉绸？
2: 就是
3: 带点棉，带点绸，
2: 哎，大概那种感觉
3: 啊、
2: 哦，就是摸上去软乎乎的，
3: 滑丝溜，
2: 哎，但还凉丝丝的，
3: 哦，
2: 吸汗不沾身，
3: 哦，
2: 就这么个东西，
3: 这么个东西。
2: 一般呢，大爷大妈愿意穿，年轻人也得囤。
3: 哦、oh. ，
2: 哎，常年是销量啊霸榜家居类的那个类目当中，
3: 嗯，
2: 霸榜。
3: 对，这个东西好像也不贵，啊，据说这个价格还挺卷的，
2: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棉麻，但它还不是麻，是那种类似于丝绸那种面质的，
3: 哦、oh. ，
2: 但它还有点棉在里头，
3: 那就是棉绸，麻就肯定有点
2: 对
3: 麻麻来来的磨起来那种感觉，麻质的嘛，
2: 对对对，嗯。
3: 据说有十几块钱一条的短裤，20来块钱一套的碎花睡衣，
2: 嗯，
3: 连衣裙20-30也能拿下来，
2: 便宜。
3: 哎，摸上去软乎乎的，哈哈，凉丝丝的，吸汗不沾身。
2: 嗯，
3: 大爷大妈呀，买的比较多。
2: 你看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公园里边健身的时候、
3: 嗯、
2: 啊，有些大爷大妈们，尤其大妈们穿的他那种衣服、
3: 哦，
2: 基本就是棉绸，有印象了吧？
3: 那个花的像坎袖的
2: 啊，那种感觉。
3: 啊、
2: 然后那裙子，那种裙子、
3: 哦、
2: 啊，像睡衣那种裙子。

0: 呢？那成了吹屁股的怎么？说全靠路人阿姨啊、邻居啊偷偷的提醒。哎，谁？裤裆来了。哎呀，那多尴尬呀！
1: 嗯，
0: 当场原地尴尬的啊，脚趾能抠出个31平来。
1: 有个姐妹分享啊，说新买了一个这个棉绸的阔腿裤，早上穿出门逛超市，弯腰捡个西红柿呢，一下滋儿啪裂开了，这路人疯狂的递塑料袋，这赶紧遮丑啊，你赶紧盖上吧，还里边里边都露出来了。还有人穿它呀去取外卖，哎，楼下大爷委婉暗示说：“小姑娘
0: 啊，
1: 你裤开了，我都大岁数了，你我这你让我晚节保一保行不行？”低头一看呢，看根本就不是穿旧磨损的，就是防不胜防，就这种面料，再加上现在的做工。就是这样子的 ，OK， 根本就不是穿旧磨损的，就是防不胜防。就这种面料，再加上现在的做工，就是这样子的
2: 啊。这种
1: 特别轻薄，
2: 就绷不住馅儿呗，感觉
1: 就一撕就开，就这样的东西。但是它轻薄啊，
2: 因为可能它薄，它轻，
1: 嗯、
2: 所以那个布料本身就可能没那么结实，
1: 是
2: 这意思。
1: 嗯，
2: 然后所以说在那个连接处绷馅儿就绷不紧，
1: 对，
2: 所以你稍微这个弯腰劈腿容易扯开。
1: 你看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有些布料，
2: 嗯、
1: 就是你剪个小豁口，一撕滋就能撕开。
2: 啊、
1: 嗯，但有些布料，你撕完之后就撕不开，
2: 厚实，
1: 对吧？
2: 对，
1: 就紧它就撕不开。
2: 对。尤其是比如那个克数比较重的这种棉线的那个，
1: 那肯定撕不开。
2: 对，有的是比如说一件短袖 T 恤，它做了300多克，
1: 嗯，
2: 那种大厚的这个棉线哈，
1: 嗯，
2: 但那个确实是板正，你知道吗？
1: 嗯，
2: 但是唯一的缺点哈，夏天是真热，
1: 闷热，
2: 它厚啊。
1: 哎，
2: 说这种棉绸啊，这个裤子主打一个叫隐形破坏，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来大，属于大型社死哈，尴尬程度仅次于当众说鞋带散开呀。裙子被勾破了呀，
1: 嗯，
2: 好多人呢，
1: 包括丝袜也是，
2: 嗯
1: 啊，怕那大丝袜拉带口子，这女孩来说特别
2: 尴尬，这确实是不好看，
1: 嗯，
2: 是不是？有人说了，花10几块钱买个凉快，结果花了100倍的尴尬买单呐，
1: 嗯，
2: 出门全程提心吊胆，不敢蹲，走道不敢迈大步，
1: 嗯，
2: 生怕下一秒怕天塌了。
1: 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是不是说这种我动作太大了，我太胖了？还真不是啊。服装专家啊，专门拆解了棉绸天生的一个致命短板。先纠正一个误区啊，棉绸既不含棉，也不是丝绸，就是一种啊学名叫粘胶纤维，人造棉的材质。优点就是轻薄，它能吸汗，缺点脆皮儿。
2: 那他如果起这个名，我觉得可能有点违规，
1: 嗯，
2: 对吧？你看人家棉绸
1: 就叫这个名，
2: 结果这俩字你都不含，
1: 嗯，
2: 其实这个商品起名啊，其实是有要求的，
1: 嗯，
2: 你不能误导消费者，对吧？你误导棉绸啊，含棉又含绸，其实你看一说不含丝绸，
1: 对，
2: 也不含棉，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种一种电影影视剧里边啊，
2: 嗯，
1: 可能在哪个树枝上嘣儿揽下来一块布，基本就是棉绸。
2: 他说人刮个布条子，
1: 哎，比如说谁谁作案，作案之后呢着急跑，刮来了一下他不撩了，回头在那块找了一块布。这样的影视剧经常演吗？
2: 嗯，
1: 哎，你要正常的棉衣服或者绸的基本都不行，就得这种材质的，然后一块布那块撩上了。
2: 那个不是斥候特意留下来信号吗？给大部队留信号了，夸扯布条进那儿了。
1: 经常啥呢？展招啊，在追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了一块布，然后包大人
2: 啊，
1: 我找到了一块布
2: 啊。
1: 包大人夸一个嘴巴，这是棉绸。
2: 展昭一摁不红，苍狼一下把巨蟹剑就抽出来了
1: 啊！
2: 往老黑脖上一打，你再说一遍，我不保你了。最坑的一点呢，说干燥的时候啊，它的韧性还行，一旦呢就是出汗呢，沾点水沾点汗被打湿了哈，
1: 嗯，
2: 面料的强度说直接腰斩一半，
1: 要不然能跑的时候挂树枝就揽开了吗？
2: 啊，这个小布哈，
1: 嗯，
2: 这么一个点哈，
1: 是
2: 湿了之后就更软更脆，
1: 嗯，
2: 夏天出门走道出汗，哎，确实你有一些这个腋窝啊关节处啊，它容易潮湿啊，
1: 嗯，
2: 对不对？这布料直接就脆了，稍稍一拉扯，一弯腰。嗯，来当了。
1: 再有就是便宜，商家为了压成本疯狂偷工减料，面料织的是又薄又稀，透光一扯就变形。那裤裆这个地方的受力关键位置，哎，走线稀疏，完全不做这种加固的锁边啊，针脚稀稀拉拉的，走两步直接脱线开裂了。再叠加这种棉绸的天生的缩水呀、无弹力呀，你买正常码稀小，越稀越小。
2: 嗯，
1: 哎，紧绷拉扯，破损率极高。
2: 这玩意儿还缩水，你说？
1: 嗯，
2: 哎。但是商家宣传他是说的天花乱坠啊，
1: 那可不，
2: 什么冰丝凉感
1: 啊，
2: 居家外出两穿，
1: 是
2: 吧？可这些底层逻辑呢，有一些小心机，
1: 嗯，
2: 其实就是十几块钱的这个东西，
1: 这东西挺好。你想想，买完之后，刚开始买个长袖的，
2: 嗯，

0: 拉开之后变短袖，
1: 嗯，
0: 短袖之后变坎袖，坎袖之后变跨栏，
1: 嗯，跨栏最后变吊带，
0: 最后变肚兜，
1: 最后变成裤腰带了。
0: 就主打一个我能用，你看这玩意儿，最后都拉开之后啊，还能绑绑菜，当线当条用，
1: 抽抽没了，
0: 当布条用，
1: 吊带最后抽着成假领子了。但这个东西吧，本来定位也是属于叫居家睡衣啊，或者叫短时间的下楼扔垃圾。
0: 嗯，
1: 但是其实啊，我觉得有些国人这个习惯确实不太好，就出门总愿意穿睡衣出门，
0: 方便呢。谁来回来我扔垃圾，然后我还得换件衣服。
1: 扔垃圾我觉得临时下楼可以，我说出门买菜穿睡衣。
0: 哦，
1: 这个其实也是曾经被很多人就吐槽过，尤其是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很多人
0: 啊，
1: 头不梳脸不洗，完了穿一根睡衣。确实可能是不太雅观，
0: 嗯，
1: 哎，我觉得出门你要长时间在外，稍微穿的还是需要注意一点。
0: 取快递呢？
1: 取快递你就下楼三两分钟，别走太远。
0: 我跟你说，
1: 可以。
0: 你想看大家伙穿什么样的那个睡衣吗？
1: 嗯、
0: 就在快递驿站就行了。
1: 那一般是在下班那个点吧？
0: 啊，
1: 或者晚上七八点钟吃完饭了，
0: 大家都穿各种各样的睡衣、
1: 嗯、
0: 啊，无论是男是女啊，家居服。然后去来取快递，可有意思了。
1: 甚至快递晚上还没关门呢、
0: 嗯，
1: 那个点集中人可能比较多。
0: 是，
1: 但这种衣服吧，就是你扛不住长时间在外，啊，低头啊，那快递在那架上自己找去吧。
0: 嗯，
1: 就那弯腰低头找快递，呲嘎一声，
0: 哎、
1: 嗯，那好凉快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以后再买这样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三伏天穿着确实舒服啊，老人小孩穿也算是居家必首选吧。
1: 嗯，
0: 但是不要买这种低质啊、低价的这样的产品，
1: 廉价的所谓的棉绸，
0: 哎，
1: 真容易让人社死啊，社死一家鸡一辈子呀。
0: 嗯、对，
1: 还有人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在家穿，
0: 别出去穿、
1: 啊。这个东西可能本身没毛病，
0: 嗯、
1: 三伏天在家穿一个薄的、短的、凉快的，这没毛病。但是出去穿呢，确实容易脆得像纸一样，容易让你很尴尬。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50回，孙猴配药，妖邪扰清平。
4: 孙行者呢，现在又多了一个称呼了，叫孙神医。他现在呢，跑到了朱子国的王宫里啊，给这老国王看病来了。而且他还提出了可以啊，悬丝诊脉。说罢呢，孙猴啊就一拽裤腿儿，露出了一截啊毛乎乎的猴腿儿啊，噌揪下来三根毫毛，哎呀，哎还挺疼，嘿嘿啊噗啊变，就变成了三根啊长长的丝线。哎，我说，哎这位奶奶啊，你拿着。
3: 哎呀，孙神医，这宫里哪儿来的奶奶呀？
4: 啊啊啊，那您是？
3: 咱家是公公。
4: 我还以为是个奶奶。那公公，你把这三根线顺着窗户拽进去，就绑在国王陛下的胳膊上，我就能离老远给他号脉看病了。
3: 嗯，好嘞，您等着。
4: 公公啊，拿着丝线一溜小跑啊，就进去禀告陛下了。但是呢，这个朱子国的国王啊，还是不太相信啊，就觉得呀，你先别拿我做实验了，拿点别的东西，咱先照亮照亮。于是呢，一根线呢就拴到了桌子腿上，一根线呢拴到了一根金条上，最后一根啊，哎，绑到了一个小宫女的脚脖子上。
3: 拴好了，请孙神医号脉吧。
4: 哎，好得嘞。孙猴啊，在外面啊，手托着线，把眼一闭，哎，装模作样呢，就来回啊摸着这三根线，就跟那弹吉他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哎，不对呀，你有毛病，嘿嘿，这是要诚心啊考验我呀，
3: 孙神医，
4: 哎，
3: 您号出什么来呀？我家陛下这脉。

0: 面相如何呀？
1: 不好不好。哎，这三根线耗出来了。一条叫做筋脉，一条叫做木脉，还有一条叫做阴脉。嘿嘿嘿，就这一条脉会动，叫脉动。
0: 哎呦，神医呀！这司礼监的大太监一听啊，这可太厉害了。拴在筋条上的那不就是筋脉吗？拴桌子腿上的那是木脉，还有一条阴脉。哎，拴宫女这个脚脖子上了吗？那就她是胡人有脉搏啊，这一动那不就是脉动吗？哎呀，都给我说口渴了，那一会儿我得喝口脉动。
2: 这太监呢到里边啊，颠颠颠一禀报，朱子国国王可高兴了。
3: 哎呦，这样的高人那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快把这三根线呢给朕绑上。一根勒手脖子，一根勒脚脖子，一根给我勒脖。
2: 好嘛，这国王啊是太高兴了。这回呀、就真给国王拴好了。孙猴啊在这个窗外啊又摸着这个丝线，又弹起吉他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此乃中虚心痛也，汗出体麻，内结精闭，烦满虚寒也。
0: 哎呦呦，您说的这太专业了，那我家陛下这是什么病啊？
2: 哎，陛下惊恐忧思乃叫双鸟失群之症。哎，说的就是啊，有那么两只鸟啊，一只公鸟啊，一只是母鸟啊，感情特别友好。忽然有一天呢，是狂风暴雨把它们给吹散了。哎，这母鸟啊就见不着公鸟啊，公鸟也见不着母鸟。哎，怎么唱的来着？就是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哎，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3: 哎呀，说的太对了，神医神医呀、找到病根了，快快请孙神医进来。
2: 这回啊，这老国王啊也不嫌孙猴长得吓人了，把这个悟空啊是毕恭毕敬的请进了屋里。
3: 哎呀，神医呀、说实话，我呀就是那只公鸟，现在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好鸟了，我是一个病鸟。
0: 随后呢，孙猴就给国王开药方了。哎，也没有孙猴这么损的呀，一下开了808种药材，每一种药3斤，加起来呀2424斤药。这全国的药房都动起来了，源源不断的就给送到这个会同馆了，让这个孙长老给配药。此时这老国王呢也来了点精神头了，哎，让人搀着亲自来送悟空。一出门呢就看见了唐僧还在门外等着呢。
4: 阿弥陀佛，陛下，贫僧现在就跟随着我的徒弟回转馆驿帮您配药去。
5: 哎啊，不用不用啊，神医孙长老回去就够了，那个唐长老你就留宿在宫中的文华殿吧。啊，明早我吃了药好了病，我就给你通关文牒啊，我就盖章啊，留下，哎，留下留下。
4: 贫僧遵旨。
0: 唐僧这汗可就下来了，瞅着孙猴啊直么使眼色呀，意思那意思啊，我的好徒儿啊，这老国王给我留下当人质了，你可得给他治好了呀，要治不好他就得给我的脑瓜子给揪下来呀。
1: 嘿嘿，哎，师父安心在这儿住，明早我就来接你。哎，放心，哎，放心吧。
0: 等孙猴回到了宾馆，这个药材呢已经源源不断的送来了，2000多斤呢。这八戒跟沙僧都懵了。
6: 哎，猴哥，哎，你真是猴精八怪的，你这是要改行啊？留在这儿朱子国，你开药房啊你啊？那还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你哎呦，你看这些药这卖上10年8年的，这也卖不完呢。
1: 啊，嘘， 啊，呆子啊，你懂什么？我要这么多药啊，就是要给他们啊整蒙圈了，不想让他们猜到我用的是啊什么方子。
6: 我猴哥啊，那你真尖呢。哎，要说你不是个损人啊，我跟你说，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什么损人的。嘿嘿，
1: 哎，少废话啊，快点啊，收药吧。
6: 啊，好嘞，好嘞。
4: 哥几个忙里忙外啊，等到了晚上，把所有人都打发了，就剩下哥仨开始啊在屋里配药了。
1: 哎，沙师弟，你去给我找一两大黄。
6: 大师兄，大黄我知道啊，他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他是泻药啊。
1: 哎，对，哎，就是泻药啊，快去。哎，呆子，哎，你也去，你给我找一两啊巴豆。
6: 啊，猴哥啊，那他巴豆那也是泻药呗。啊，他荡涤胃肠，沉寒固冷，药劲儿啊，那比大黄还猛呢。你这是要给老国王这拉死你？
1: 啊，放心啊，快去吧。不大一会儿啊，这一两大黄和一两巴豆就找来了。八戒、沙僧啊，就把他们呢是碾成了粉面。孙猴啊，就又吩咐了：哎，沙师弟，你再去刮点啊锅底灰回来。嘿嘿，哎，呆子，你去接啊半碗啊马尿回来
6: 啊！嗨呀，猴哥，你可太损了！这两千多斤的药，你就用了二两，然后你还碗里边啊掺这个锅底灰，你还要接马尿，你这是恨死那国王不死吧？你这是他死不死的不打紧呢，咱师傅那还当人质呢，那不也得啊嗝屁了呀？
1: 啊，放心啊，死不了，哎，都死不了啊！不但死不了，他喝了这啊小马尿，保证让他啊神清气爽
6: 啊！哎，这为啥呀？
1: 哎，因为咱那不是啊普通的凡马笨马，乃是啊小白龙啊！
2: 果然呢，让孙猴说对了。八戒去接尿，这小白龙还不给呢。人家说了：“我本是西海飞龙，因犯了天条，观音菩萨救了我，锯了脚，退了鳞，变作马，驮师傅往西天取经。我若在这水里小便，那水中的鱿鱼吃了就能成龙；在山中我方便，山中的草木饮了就能变作灵芝。”哎，我怎能在这尘俗之地啊随便的尿尿呢？
1: 后来呀、啊，还是孙猴亲自出面讲了救国王的道理，这小白龙啊才恋恋不舍的给了那么几滴的。
4: 就这几滴的就够了。孙猴呢，把他和大黄、巴豆啊，还有锅底灰，哎，给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呀，搓出了三个大药丸子来。八戒一看都乐了，
6: 哎呀，哎，这是药丸子们，这是三个啊大铅球啊！啊，我说猴哥，这是治病啊，还是给老国王当饭吃啊？
4: 第二天呢，天一亮，几位王冠的太医呢就来讨药来了。孙猴呢是乐乐呵呵，哎，举着一个木头盒子，头前带路吧。不多时，来到了内宫，国王啊早早的就起来，就等着吃药呢。唐僧呢？也在一旁陪着。
1: 哎，陛下，给您啊道喜了，请啊吃药啊。啪嗒，
2: 这个盒盖啊可就打开了。国王一瞅，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啥呀？三个是又黑又圆的啊大煤球子呀，你是让我去烧锅炉啊？哎呀妈呀，这分量可够足的了，色儿也够重的了。国王看的呀直么皱眉毛啊。
4: 唐僧啊赶紧帮忙问呐、啊：悟空啊，哎，这是什么药啊？
1: 哎，回禀陛下啊，师傅，哎，这个药的名字叫做乌金丹。
4: 乌了八区的倒是贴切，这怎么服用啊？用什么药引子呀？
1: 哎，这药引子啊分为啊两种，哎，一种啊是比较啊难找的引子，一种啊是容易的药引子。
4: 那你先说说什么药引子比较难呢？
1: 哎，那一共有那么六种东西。哎，半空飞的啊老鸭屁，哎，锦水赋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擦脸粉，老君炉里啊炼丹灰，还有玉皇带破的头巾来三块，还有五根啊困龙须。
4: 国王听了眼睛都直了，这些个玩意儿上哪搞去啊？这唐僧的鼻子都气歪了，你这都什么药引子呀？还半空中的老鸭屁，那乌鸦那玩意儿，它放不放屁？这玩意儿这是啊？ 那就算是放你，让国王怎么收集呀、啊？你拿塑料袋兜啊？这事啊？悟空，这容易的药引子。

0: 是什么呀？
1: 哎，那就简单了，直接用那无根之水，哎，就着药丸子啊，你吃就行了。
0: 可是什么是无根之水呀？
1: 就是天上啊，它不落地儿啊，没有根的水，哎，井水、河水啊都不是，哎哎，那都有根儿。
0: 国王一听可愁了，为啥呀？最近一直晴天呐，万里无云的，这天气预报说了，未来15天都不下雨呀。要不然我去刷个车，据说只要一刷车，哎，他准下雨。
1: 啊，孙猴一看呢，这个老陛下还挺有意思，哎，行啊，哎，别急，那我就啊做好事做到底，哎，你们快快准备啊接雨的容器，下雨这事儿啊交给我。说罢呀，他一下就蹦到了院里，脚尖一点地啊，噌就飞上天了。哎呦，就这一下啊，把这个国王和众位大臣就惊呆了，原来是神僧啊，能够飞天遁地。孙猴啊，在半空当中是掐诀念咒，不多时啊，把东海龙王敖广就给拘来了。
2: 大圣，我在家正听喜马拉雅的《西游记》全传呢，你就给我整过来了。
1: 嘿嘿嘿，哎，那就得啊多听听啊金鱼兄弟啊讲故事
2: 啊。好好，一会儿多听一听。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1: 哎，我让你啊下点雨呀，给那朱子国王哎下药吃。
2: 哎呦，那我来的匆忙，没带下雨的设备呀，这雷公、电母、疯婆子也都不在呀。
1: 哎，不用麻烦，我就是做个啊药引子，你简单的啊哗哗哗，我就接几个啊矿泉水瓶那么多啊就够了。
2: 啊，那容易，我就咔咔的给你整两下就得了呗。
1: 哎，对，啊整，啊整，
2: 好好好嘛。这两天呢，正赶上老龙王啊有点伤风感冒，他就开始比划开了。哎呀，又是咳嗽又是鼻涕，最后还甩了把清鼻涕。但他这一甩呀，哎呦，下面可就下上雨了，一场甘霖是从天而降啊。师徒本以为治好了国王的病就可以安心上路。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7: 家是我爱你，
8: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9: 欢乐一家人。
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这里是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

0: 服的茶水小王。
1: 节目开始前呢，茶水小王就教育我，你为什么老是没心没肺，总是那么开心快乐呢？这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0: 就是不缺钱儿。
1: 说的不是愿意搭钱吗？没说不缺钱。
0: 哎呀，我跟你讲，
1: 谁能说自己不缺钱呢？
0: 我呀，给大家
1: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0: 我为大家服务，西门小飞为我服务，跟我搭档这俩主持人都不太都不容易呀。你看下午节目的张一，然后没事的话得给我买瓶水喝，然后周末上节目的西门小飞，然后还得给我点个咖啡。
1: 西门小飞点咖啡不是应该的吗？你别念秧了，你让以后没有人敢跟你主持了。
0: 要不还得往里搭钱是吧？
1: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处处感情的、哎、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有我一口喝的就有你的。
0: 有我在一天我就给你们送话费。
1: 你看。
0: 你看看，就是确实我是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这个炖菜熬汤是一样的，你得小火慢攻，
1: 而且时间太长了，
0: 是
1: 不想跟他处感情，就时间就摆在这儿。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二十来年啊？
0: 对。
1: 而且我们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经历的人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呀，什么都是我们一路亲历过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不想有感情就有了。
0: 对，你这咋整？你说你啥叫就有了？
1: 就是一家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嘛，
0: 啊、
1: 有的时候就跟亲人似的。
0: 对，确实。这会儿就是，我是觉得我们跟大家伙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你看你几天不见，哎呀就想，是不是？你要是在的时候一直在，也不是特别的在乎了，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那句话，珍惜我们在此的每一分每一秒吧，是不是？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啥事儿，
1: 我们就把握住当下，
0: 对，
1: 赶快听节目，
0: 没错，
1: 抢话费，
0: 没错。
1: 过后就没了
0: 没错，所以这一时段我们100块钱话费马上送出，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个直播电话啊，现在你就打通了，你就等着别挂，此刻看看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我们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1: 1号线，
0: 行嘞，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这位帅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听声音就判断一样
0: 啊？不是这样的，
1: 是吗？
0: 我就是一个反的例子呀。
1: 反例只是个例，
0: 是吧？
1: 大多数听声音就觉得，就是男生嘛，声音是挺重要的啊。
0: 是吗？你身高多少？
2: 身高188，
0: 体重呢？
1: 你看。
2: 体重70
0: 啊！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平时健身啊？
2: 不健身
0: 啊？
1: 那怎么保持的身材呢？
0: 他这就有点偏瘦了。
1: 对，太瘦了。
0: 怎么事儿？天生吃不胖的人？
1: 你是干吃不
2: 胖？靠忽悠
0: 啊！
1: 啊，反正咱俩也看不着，不知道。
0: 对，
1: 骗咱俩
0: 啊！那不管怎么，你混没混？
2: 混了。
0: 混了，完了，你也没机会了，费劲。
1: 要不我也没机会呀。你净骗我，我能看好这样的吗？
0: 对，我给
1: 你。
0: 你
1: 到底多少斤？
0: 100，他是反过来的，刚才。哎呀，
1: 听众啊，都跟茶水小王学坏了。
0: 哎呀，你怎么说跟你学坏了呢？
1: 我不是那样人啊，我都啥话都实说了。谢谢你，帅哥啊。
0: 对，
1: 不管怎么样，你肯定是帅
2: 谢谢
1: 啊。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
0: 最后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就一句话了。你这个别满嘴跑火车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很准的啊，送祝福可是很准的啊。
2: 不祝福了，就谢谢
0: 啊，谢谢
2: 节目越来越好啊！
0: 哎呀，
1: 谢
0: 谢
1: 你
0: 吉言，再见喽。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1: 7月22号上午啊，临沂的于先生将。